0: 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让您从腰到腿再到脚，整个下半身啊都是暖暖和和的。再冷的天，您出门啊都不用担心腰腿受风着凉了。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厂家的代表张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您。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张总，这很多人啊都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三宝乌拉草。
1: 嗯，没错。
0: 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草呢？
1: 俗话说啊，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那说到这个乌拉草呢，它又叫太阳草、御寒神草。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国东北长白山以及外兴安岭以南，那里啊常年低温严寒，造就了乌拉草神奇的防寒效果的特性。每年冬天啊，当地人呢就把这乌拉草晒干捶打后呢，放入毡鞋或者是被褥中，那既透气防潮又防寒保暖，能够抵御啊零下严寒。因此呢被东北人士视为御寒神草，更被誉为啊保暖界的植物软黄金，令人啊是啧啧称奇。
0: 天哪，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没错。因此呢是被称为东北的三宝之一，
0: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1: 没错，我们是三宝乌拉草火绒裤生产和批发的源头企业。因为啊是首次上电视做宣传，特别啊想让那些没有穿过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没有体验过我们乌拉草神奇保暖效果的朋友们都能够穿一穿、试一试、看看啊跟您平时啊在那商场超市买的那个保暖裤它到底一样不一样。
0: 听您这口气那是相当的自信啊，底气十足。
1: 没错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保暖裤呢有千万条，但我们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仅此一条，一点不夸张的说比貂绒都火。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有神奇的防寒保暖效果。大家都知道像欧美人士啊，尤其是女性，冬天呢都喜欢穿的比较薄。
0: 对，
1: 但是啊零下十几度又得防寒保暖，那怎么办呢？就得穿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既保暖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对吧？
0: 那今天张总，您既然来到了咱们的超级大卖场哈，那无论如何也得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一个大大的实惠。那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到底今天多少钱能够拿走？
1: 是这样啊，今天来到咱们也是首次在国内推广，就想拉个人缘，攒个人气，所以今天呢。什么珍珠绒、人工费、加工费、运费啊，我们通通不要了。原价699一条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呢只收您33元的仓储管理费，几乎是相当于白送了。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普通老百姓啊都能穿上我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换洗，我们是三条一组，请大家呢按组订购。
2: 这三宝乌拉草火绒裤跟别的保暖裤就是不一样，真是太暖和了。穿上以后感觉就像烤了一团火，这从腰到腿都是热乎乎的，跟蒸桑拿一样。这裤子穿在身上特别舒服，弹力好，不勒腰，不紧绷，不漏风，还塑形修身，而且穿上柔软舒适。穿上它当打底裤，又柔软又暖和，还不影响日常锻炼。这外边刮风下雪，穿上它出门，这腰啊膝盖呀、再也不怕受风着凉了。
3: 好休息，好消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厂家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也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
0: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的就是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了。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面料说起，这个面料啊，摸起来可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柔软顺滑，就像用手抚摸海草一样的感觉，很舒服。那我们呢，来打开，把里边给大家给看一下哈。
1: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里边的这个绒啊，都是非常的细密的绒毛。光泽度也是特别特别的好，软软的，暖暖的，这一看啊就是好绒好料，货真价实。
1: 没错，
0: 而且呢我发现这个绒和面料啊都是加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这样穿起来啊就更加的暖和了。
1: 是的，没错，穿上咱们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保证啊让您从腰到腿都是热热乎乎、暖暖烘烘的，外面啊就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我们再也不用怕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力啊。

0: 好，
1: 这个弹性看一下，
0: 来，
1: 非常的好，伸缩自如。接下来我请张总拿着这个裤子的另一头哈，好，我们两个使劲用力来拽一下它，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弹性啊，非常的好。所以说，不管您是瘦的还是胖的，它的包容性都是相当的完美啊。
0: 是的，没错，我们三宝无拉草火绒裤，弹力足，弹性好，无论高矮胖瘦啊，穿上都特别。

0: 试穿不满意退，穿上不柔软不透气不保暖退，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包退包换。
1: 好休息好休息，人间瑰宝保暖起草，寒冬必备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震撼上市啦！长江为庆祝新品上市，首度开展百城万人特价大体验聚会活动。如果你想体验从腰热到脚，关节像火烤的舒适感受，暖暖和和过冬天，现在请立即拨打电话。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申请一个名额，原价699元的三宝乌拉草火绒裤，今天体验价仅需33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一条仅需33元，一组三条即购，方便您换洗。本次活动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只为赢得口碑，机会只有一次，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现在就拨打电话预定一个名额，打完了就没有了。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4: 嗯，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神奇的仙人掌。
1: 夏天我们一定要记得浇水，不能让小花口渴，不然他们会干枯的。
0: 我记住了，努娜，你真厉害。
1: 哼，没什么的，这很简单。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呀？
2: 天气太热了，植物需要每天浇水，婆婆也需要经常补充水分呢。
3: 快看，这是博士给大家送的礼物呢。
0: 哇，好漂亮，这是什么花呀？
1: 这是茉莉花。
0: 这盆花可以给我吗？
3: 当然啦。婆婆，你不来挑一盆吗？
2: 你们先挑吧，剩下的给我就行了。
3: 那好吧，走，我们带小花花晒晒太阳去。
2: 小刺球，你想喝水吗？哎呀，我给你喝水，你为什么要扎我？
1: 你把花照顾得真好呀。
0: 那当然啦，我都是经常给花浇水，细心照顾它。
3: 我的花再过几天也要开了，到时候我也邀请你们过来看呀。
1: 婆婆，你的小花照顾得怎么样了？
2: 哎呀，我忘了。啊，
3: 你忘了什么？
2: 我忘了给我的花浇水了。
0: 你真的没有浇水？
2: 我真的没有浇水。
0: 我不相信，你肯定浇水了，不然这盆花怎么还会长得这么好？
3: 我们还是来问问博士吧。
4: 希望我的新配方这次能成功。哇哦，太棒了！
5: 博士，博士，
4: 你好，琪琪。
6: 博士，我想请问我的花儿没浇水，它。
4: 别急，你慢慢说。
5: 博士，婆婆没给仙人掌浇水，但是仙人掌也没有枯死，难道它不需要喝水吗？
4: 任何生命都离不开水，仙人掌也不例外。我会让小优来告诉你们。
1: 博士，我来了，就由小优来帮你们解答这个问题。
4: 对，就让小优来帮助你们吧。
3: 小优，为什么仙人掌这么久不浇水都没事呢？
1: 仙人掌主要生活在沙漠里，而沙漠干燥炎热，因此仙人掌练出了一身的本事来对抗干旱。仙人掌的叶子会变异成细长的刺或白毛，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减弱阳光对它的危害。它们的茎杆粗大肥厚多汁，可以储存非常多的水分哟。而且它们的表皮有厚而硬的蜡质，可以防止水分流失。
3: 这么薄薄的一层蜡质，怎么保护它们呢？
1: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吧，超级想象力。这是海绵、蜡质和太阳灯。首先，先把两块海绵浸湿，然后用蜡纸把一块海绵包起来。现在打开太阳灯，太阳灯用来模仿太阳光。哇！
3: 啊！这块海绵还是湿的。
1: 这下你们知道仙人掌有多厉害了吧？
3: 不愧是生活在沙漠里的植物。
2: 不用天天浇水，真是太好了！我最喜欢仙人掌了。
7: 婆婆。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仙人掌为什么能在缺水的环境下生存吗？
1: 我知道，仙人掌外皮上有一层致密的蜡质，即使在暴晒下也能牢牢锁住水分。
4: 而且沙漠里的仙人掌还有很多根茎，可以在较深的地底找到水源哦。今天的小镇

0: 洗不干净的水。
1: 哎呀，是
0: 打不中我，就是打不中我。
1: 哼，看我的厉害！嘿，
0: 打不到我。
2: 奇迹还有我呢。对不起，努娜，我扔得太用力了。
1: 没关系，波波。不过我的水脏了。
2: 努娜，你拎桶水干嘛？
1: 小优说今天小镇停水，我就想把我存的水分享给大家。
3: 那太可惜了，现在水全脏了。
1: 要是能让水变干净就好了。
2: 变干净？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2: 水脏了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呀。
0: 沙包脏了可以洗干净，水脏了也可以洗干净吗？
2: 试一试就知道了。水来了。
1: 可是波波，水要怎么洗呢？
2: 看我的。
1: 可水还是很脏呀。
0: 那是不是需要肥皂呢？
2: 对哦，差点忘了。看，有肥皂泡了，一定可以洗干净的。
1: 水还是脏脏的。
2: 水到底怎么样才能洗干净呢？
0: 我想博士和小游肯定有办法。
4: 琪琪家水管检查完毕，努娜家水管检查完毕。
1: 太棒了，水管已经修好了。
4: 没错，小镇可以通水了。
5: 博士你好。
6: 小优你好。
1: 大家好哟。
4: 小朋友们好呀。
7: 博士，脏水怎么弄干净呢？
1: 我们用肥皂洗，结果水更脏了。
4: 水脏了可不容易弄干净呢。不过小优可以做到哦。
7: 真的吗？小优你可以教教我吗？
1: 当然可以，大家等着我哟。呵呵，小朋友们好。
8: 你好，
9: 小优。
1: 大家好哟。
0: 小优，快点教我们怎么把水洗干净吧。
1: 水可以经过过滤变干净。
0: 过滤？
1: 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10: 超级想象力。
1: 这些都是用来净化水的。哇哦，
0: 这水好脏啊。
1: 这杯水里充满了各种杂质，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变干净喽。大家来一起做实验吧。
0: 小优，我们都愿意。
1: 首先我们将一张绿纸盖到塑料杯杯口上，再盖上塑料盖。现在我们需要把玻璃试管放到塑料盖上，然后再往试管里放上实验砂。
3: 可是这是脏东西呀。
0: 还有这个，看上去就黑黑的，肯定会弄脏水的。
1: 它们不会弄脏水，反而会让水更清澈哟。
3: 那就试一试吧。
1: 现在在试管口放一层滤纸，首先放入活性炭，接着是放磁砂和花岗岩石子，最后

0: 装上漏斗就可以了。
1: 哈哈，我完成了！
2: 从水道进去，真的能变干净吗？
0: 活性炭等材料可以过滤掉水中的杂质，还可以吸附住水中的细微的脏东西哟。
2: 原来是这样啊！西西，你在干嘛呀？
3: 我快渴死了，小羊，这水可以喝吗？
0: 西西，脏水过滤后还不能直接喝，
3: 把水变干净好难呀。
0: 所以呀，我们要好好保护水资源。哦、
3: 我们一定会的。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水怎样才能变干净吗？
0: 用过滤的方法，我们把脏水倒入过滤器中，水中的杂质会被过滤掉，但是这样的水还可能有细菌，需要消毒处理才行。
4: 饮用水来之不易，我们要节约用水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彩虹的原理。雨什么时候停啊？我们的都快长蘑菇了。
1: 下雨天和彩虹糖最配了，大家一起来吃吧。哇，
2: 耶，有好吃的。真好吃。
1: 外婆，你把彩虹糖吃光了。
2: 对不起，我太饿了，还剩两颗，你们吃吧。
1: 哼，我们三个人怎么分？
0: 妮妮，你不要生气了，婆婆也不是故意的。哇，
3: 大家快过来看。哇，好大的彩虹糖啊。
2: 哇，我好想吃，好想吃啊。
3: 走，我们去把它摘下来。
1: 他们在玩什么？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4: 好吧。
1: 哇，我来啦。你们在玩什么呀？
3: 我们在抓这个大彩虹糖。
1: 哇，太酷了，我也要和你们一起。
3: 喂喂，嘿嘿，
1: 让我来帮你吧，一个人跳得太矮了，琪琪。
3: 一个人有了。嘿嘿嘿。你们在干嘛？这样很危险的，不要这样玩哦。你好呀，博士，我们要抓这块大的彩虹糖。
2: 彩虹糖可好吃了。
3: 博士，你笑什么呀？
1: 是啊是啊，博士，快告诉我们你在笑什么呀。
5: 我知道，彩虹是光，是摘不到的。
3: 为什么呢？
6: 努娜说的没错，我们让小优用实验来告诉大家什么是彩虹吧。呼叫小优。
3: 小优，我们需要你。
7: 大家好，博士，我控制不住你发明的吸尘器了。
6: 小问题，我马上回去，这里需要你。
7: 好的，我很快就会过去。
8: 小优你好。
7: 小朋友们好。
3: 小优，我们为什么抓不到彩虹呢？你能帮帮我吗？
7: 彩虹是一种自然现象，常常出现在雨

0: 或者是在一些特殊的地方，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超级想象力，每个人请拿一把水枪。
1: 小优，今天我们的实验是玩水枪吗？
2: 只有玩得开心，才能做更好的实验嘛。biu biu biu，
1: 西西，雨水喷到我了。
2: 哎呀，快投降吧 biu biu。
0: 西西，你们不要闹了，水淋在身上不擦干会感冒的。
1: 好吧。
2: 嘿嘿，我赢啦。
0: 让我们开始做实验吧。
3: 嘿，做实验了。
0: 大家听我指挥，对着太阳的方向喷水哟。哇哦！我们水枪喷出的雾气实际上是很多小水珠形成的，当阳光照在小水珠上，就会被分离成七色光透出来，被汇聚成了七色光带，这就是彩虹的原理。
4: 哇，真的呀！
3: 我们知道了。
5: 原来不是彩虹糖啊。
6: 我来做一个彩虹糖制造机好了。现在大家知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了吗？
0: 小优知道，是光的折射和反射。
6: 没错，雨后空气中会有许多细小的水珠，当太阳光照到小水珠上时，就会发生色散，折射出各种不同的颜色，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彩虹了。
0: 大自然可真神奇呀。今天的课就到这了，大家再见。
6: 再见。

0: 月亮上的兔子。
1: 嘿，嘿，嗯。
0: 你们看，这个馋嘴巴的月亮像不像波波？
2: 不像，不像。波波不喜欢吃红萝卜。
3: 这个小兔子真是调皮呢。
4: 那是我们在月亮上的邻居。
3: 不对，书上说月亮上没有生物。
4: 不不不，书上说月亮上不光有兔子，还有仙女呢。
0: 妮妮，我也记得书上说过月亮上没有兔子。
4: 哼，我说有就有，他是我的朋友。婆婆，你说呢？
2: 我想我们可以去看看。
3: 哇，月亮上真的有很多小洞呢。
0: 真的吗？让我看一看。原来是真的耶。
4: 我就说过，那是我们兔子家族挖的。
3: 可是为什么书上说月球上没有生物呢？
0: 而且只看到洞，没有看到兔兔啊。
4: 不知道的问题可以问博士啊。
3: 好的，呼叫博士。
5: 这盏灯是模仿月亮设计的，它的光和月亮一样柔和。
6: 啊，太漂亮了。
7: 博士你好，小朋友你好。
5: 小朋友们好啊。
3: 博士，我们发现月亮上有好多洞洞。妮妮说这些是月兔的家，是这样的吗？博士，
5: 真是个有趣的问题呢。
6: 博士，让我带着大家寻找。

0: 家等着我哟。
1: 月亮真美呀，住在上面的兔兔一定也很漂亮。
2: 月亮上的兔子也喜欢吃胡萝卜吗？
1: 我的兔子亲亲会喜欢什么礼物呢？
3: 好想快点去月亮上看看。
4: 啊啊，小优来了。
0: 小朋友们，我来喽。
5: 小优你好。
3: 小优小优，快带我们上月亮看看吧。小优，月亮上真的有兔子吗？
0: 呵呵呵，别急别急，我们一起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5: 好嘞，
0: 超级想象力。哇，欢迎大家来到月球。
2: 我变得好轻啊。
4: 哎呦
0: 哎
4: 呦
0: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小兔子，你在哪？出来和我们玩吧！小兔子，你出来呀！
0: 妮妮，月亮上没有兔子的哟。
1: 这些洞不是兔子挖的吗？
0: 嗯，月亮上缺乏空气和水，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在这里生存哟。妮妮别难过，虽然月亮上没有你的兔子亲戚，可小镇上不还是有很多小伙伴吗？
1: 对了，小优，那月亮上的环形山是怎么来的呢？
0: 环形山是太空中的陨石砸在月亮上形成的，它是为了保护我们地球不被陨石伤害，吸引陨石撞击自己。
3: 原来是这样，
4: 月亮对我们真好。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月亮上有没有小兔子了吧？
0: 呵呵，月亮上没有空气和水，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这里存活。月亮上的坑洞其实是环形山，也叫月坑，它们是陨石撞击到月亮上形成的，和兔子没有关系。
6: 月亮会吸引飞向地球附近的陨石，保护我们不被撞击，是地球的忠实卫士呢。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叫警卫连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0: 王科长，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王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0: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1: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2: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1: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2: 当然可以。

0: 不能吧？局长，你看看我这把刀子，这两把刀子是我请一个老铁匠打的。后来牛生海我们在一块儿打猎的时候，他看见了，他很喜欢，我就把这一把送给了他。
1: 我看呐，不用说了，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2: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1: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3: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1: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0: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3: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去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盛开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什么？盛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叶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啊？
1: 能吗？
0: 这年月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成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

0: 趟。
1: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0: 好，
1: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嗯，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胜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嗯，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
5: 情况怎么样？
6: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4: 哦。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又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
1: 啊。
0: 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这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

0: 这是个哑巴。王科长，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0: 行吧，
1: 请。
0: 哎，你行你行。
1: 哎呀，老师傅，这可太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就怕庙小招待不周啊。坐坐，
1: 好好好。老师傅，我自己来。
0: 哎，不不，坐坐坐坐坐。
1: 老师傅
0: 啊，
1: 听说每年九月的庙会可不小啊，收入怎么样啊？
0: 那是太平年间的事，如今不行了。
1: 老师傅，鬼子来骚扰过没有啊？
0: 哪能不来呢？扫荡的时候来过几回，进来一看庙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又没人，就走了。这都靠佛爷保佑，咱们庙里没受什么损害。
1: 老师傅，您高寿呢？
0: 哎，不敢不敢，无德何言寿啊？虚度57。哦，外边有人斗鹅呢，我出去看看。
2: 还是我厉害。
0: 小同志，这是庙里养来看门的，一会儿不要逗他就是了。
1: 猴子，放下他。
2: 这个家伙好。

0: 学狼叫还想瞒过你老子，快出来！盛海，你大叔可是不怕吓唬呀？原来是张大叔啊，快上来吧，大叔。真不坏啊，盛海！大叔告诉你，我可是公安局派来的，找了你好几天没找着，今天是燕梅把我领到这儿来了。盛海，你该回去了，钻到山里吃不上喝不上的，你这是为了什么呢？ 大叔，我是集中无治杀的人，一物人证，二物物证，到底为了什么杀人？我是跳的黄河也洗不清的，我怎么敢回去呢？嗯，盛海，你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坏人，区长说过，你只管回去，保证不追问你。我给你保个险，怎么样？嗯？怎么？ 不相信你大叔，还不相信咱们政府吗？
1: 大叔，不是的，大叔，不是他信不着你。刚在路上，我看见八路军的。

0: 科长往庙那边去。
1: 啊，你以为王科长是找生海来的？这你可想错了，人家是养病去的。生海，我看别多想了，走吧，回去吧。好，大叔，我跟你回去。燕梅，我跟大叔先走了，走
2: 走吧。对呀、啊，还是回来的对啊。你杀那个人是个坏人，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不追究这件事啊。
1: 怎么样？这回你可以放心了吧？
2: 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你是怎么样杀的那个人呢？
1: 那天我打完猎，在回家的路上，

0: 就这样我就躲起来了。
1: 好啊，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你啊。啊，谢谢你老大爷。那我们回去了。好好好。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

0: 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

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0: 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2: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4: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 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5: AI 智能手机。 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 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

0: 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5: 杀！沈阳丢了！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

0: 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王科长
3: 啊，早啊老师傅，
2: 我给你送水来了。
3: 哎呀老师傅，住在这儿啊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还让你亲自送水啊。
2: 科长你可不能这么客气哦，都是自己人嘛，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
3: 谢谢了，
2: 以后您需要什么您就说一声。
3: 嗨，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病号啊，已经给我派来个通讯员了，以后可不敢再麻烦老师傅了。
2: 科长你们八路军就是这么客气。哎，又有人斗鹅了，我去看一看
3: 啊。
4: 看你还咬不咬？看你还咬不咬？

0: 王科长，您晒太阳呢？
1: 啊，啊，师傅，
0: 这是去年留下的一袋枣子，您尝尝是不是合口味？
1: 哎呀，这真是。啊，老师傅，坐一会儿吧。
0: 不了，我去看看，也许有人来烧香，您坐着。
1: 谢谢。

0: 胡子，你想办法把老乡李小狗弄来，对付老和尚的大鹅，好不好？
1: 是，
0: 去吧。老师傅，
2: 哦，
0: 这徒弟什么呀？
2: 粮，庙里头没地，吃一口买一口，不易呀。
0: 啊，老乡，哪个村的？
3: 大李庄的。
0: 贵姓啊？
3: 姓郭呀，在这一带开店的，都认得我这个脚户郭家。
0: 哦，
2: 四十五。
0: 老师傅，这么多粮食，够你们师徒两个吃三个多月了吧？
2: 可不，人少吃不了多少。

0: 小同志，这是你弄来的小狗吗？不怕你不高兴，庙里边是不准喂养这些东西的，我看还是把它放了吧。
1: 老师傅，出家人心里不都很善良吗？要是把它放出去，非喂狼不可。我看我喂几天，送个老百姓就是了。
0: 小同志倒挺会讲话的啊，别瞧岁数不大，心眼倒很善良。说实话，山里的狼也真是不少。好吧，你喂几天吧。
1: 嗯。

0: 好像共产党已经猜透大本营的意图。他们最近调动很忙，而且都在夜里行动。
1: 那你们呢？也要在夜里行动，跟踪他们，查明他们的番号，一定要弄清他们的兵力布置。大本营非常需要这个情报。
0: 是
2: 是是。
1: 兵工厂炸得好，叫共产军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火来源。大本营绝不会辜负大家的功劳的。可是共产党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啊。李长青是被什么人打死的？
3: 从伤口来看，不是枪打的，是被刀刺死的。
1: 从明天起，你们谁也不准白天进山，啊？现在共产党的科长又来住在庙里，这里一定有新的情况。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4: 干掉他算了。
1: 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这个机关是日本人费了5年的功夫弄起来的，绝对不能暴露。杀死他等于向八路告了密，懂吗？笨蛋。共产党的科长住在庙里，对我们是太不利了。现在我要亲自到大本营去，以后你们要加倍的小心。

0: 谁？
1: 哦，老孙我呀。
0: 哦，老师傅，什么事啊？
1: 外边打枪呢，王科长，是不是鬼子进了山了？我看你们二位躲一躲吧。
0: 没事儿，
1: 没事儿。我的天哪，我一个出家人可没关系啊！你们二位要有什么个三长两短，老孙担待不起呀、啊。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我们就走了，不会连累你们的。老师傅，放心吧。
1: 科长，你可千万不能多心呐、啊。出家人胆小怕事。
0: 谢谢你。哎，老师傅，山上是不是经常有人打枪啊？
1: 哦，哎，我还没听见过。哎，我是怕事啊。哎，天不早了，你歇着吧。

0: 弄出去，给我打死。是。
1: 嗯，以后你们的活动要特别注意，哎。
2: 是。
1: 八路军也是很狡猾的。
2: 请您放心，我来的时候已经把那里的情况重新布置了一下，绝对不会出问题。
1: 好好，很好，嗯。这些个土八路炸了他的兵工厂，还不知道我的厉害，又把他们的科长派到庙里，我还要给他一个厉害看看。你要再派人去把共产党的武器库给我炸掉，怎么害怕了吗？我可以派皇军保护你们。哎，
2: 遵命遵命。不过他们没有武器库，枪支都是从我们的手里。
1: 好，那就背负仓库。哎。

0: 怎么样？这两天共产军的科长有什么活动没有？
1: 报告司令，那个狡猾的科长白天在观察着我们庙的周围，晚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活动来。他不知道在哪儿弄了一只小狗来，我那两只看家鹅已经不起作用了。
0: 那你想办法把它除掉嘛。
1: 是，我已经吩咐了。还有，上次我们打了很多枪，也没把那个科长给引出来。
0: 大本营命令我们，在今天夜里，一定要把共军的被俘仓库炸掉。怎么？

喂，是我。什么？特务袭击备付仓库？哦，撵跑了。好，继续追击，彻底消灭他们。

明哲同志，你的书面汇报说道，你应该更加谨慎行事。近来敌人的活动很紧，昨夜敌人袭击我们的被俘仓库，被我军击退。这一案件与上一案件有关，望你抓紧时间侦查敌人的暗地活动。

敌人越来越猖狂了。可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掌握什么线索。胡子，咱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

0: 进来。
1: 王科长。
2: 是。
1: 最近你好点了，看你的气色可是好多了。
2: 谢谢老师傅。唉，肺病嘛，老乡们都叫他痨病，一下子啊端不了根儿啊。不过这几天呢，确实好多了。
1: 能看得出，您的病是大有起色，不怕您笑话，我每天都在菩萨面前替您念几遍经呢。
2: 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对我的好意。
1: 科长，您总是这么客气。好了，我不打搅您了，您歇着吧。

0: 胡子，你看见了没有？老和尚为什么不让小和尚来添油呢？
1: 我看哪，这里一定有问题。要不为什么庙里还养着一个哑巴呢？
0: 是啊。小狗的失踪与老和尚也分不开。
1: 对，小狗在这里呀、啊，他的大鹅就不起作用了。
0: 对，这样吧，你要想办法靠近小和尚，也许会从他那儿得到一些线索。

0: 小同志，你歇一会儿吧。
1: 老师傅，这是我自己帮着他干的，可不是他。
0: 哦，我知道，你是来伺候你们王科长的，庙里的事情以后你少管。
1: 老师傅，你
0: 哦，小同志别误会，他又聋又哑，只能干这个活。

我问你，你对那个小八路比划过什么没有？告诉你说，一会儿你要走漏半点消息，我要你的命！

0: 看见了没有，这个小哑巴不但不聋，而且还会写字，我们要争取他。科长，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
1: 老何人看得很紧呐，
0: 不要紧，

0: 王科长，您这是到哪儿去啊？
1: 老师傅，粮食快吃完了，让虎子回去取一些来。
0: 嗨，您这是哪儿话？庙里头有吗？我马上给你送来。
1: 不不不不，顺便让他买一些菜来。你要带东西吗？一块带来吧。
0: 啊，科长，我走了。
1: 好，快去快回啊。
0: 是。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这边呢是弥陀佛，这边是药师佛。哎，再到这边看看，这是十八罗汉，这一面是九尊，请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

0: 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0: 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

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

0: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7: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8: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7: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7: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疏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2: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亮针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哎，钱子。喝点走累了吧，啊，喝点水。
17: 好。
16: 科长，今天怎么忽然想起来要看看佛殿呢？啊？
17: 我在这儿养病好几天了，还没能参观一下大殿的建筑，这未免太遗憾了。
16: 黄科长对于这古老的建筑倒挺感兴趣啊。
17: 是啊，不但是感兴趣。我还想从这儿学到更多的东西呢。
16: 你想在这里学到些什么呀？
17: 我想通过这个庙宇把古代的建筑做进一步的研究。
16: 那么您看这个庙是什么朝代修的？
17: 那当然是唐代的了。
16: 这么说您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个工程师呢？啊？
17: 哪里哪里，战前呢我是学建筑工程的。
16: 哦，王科长，你看这个庙里的佛像雕塑的怎么样？
17: 整个佛像雕塑的都很细致，不过在建筑上里面有些东西修的不太般配。
16: 哪些东西？
17: 比方十八罗汉的那面墙不像是原有的，好像是后加的。
16: 王科长，你可太内行了，一眼就看穿了。我来的时候就是那样，据说是后加的。
17: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后加的了？
16: 可不是嘛，要不是怕违反佛规啊，我早把它拆了。科长您说呢？

谢什么呢？咱八路军呢，是老百姓的队伍。从前呢，我和你也一样，一年到头给地主扛活，挨打受骂。哎，你叫什么名字？李长之。你是怎么哑的呢？

0: 将官，将官饶命，饶命，将官，将官，
1: 这个小家伙给我留下吧，
0: 将官，
2: 来，看我像不像？
1: 像，
3: 像，像，
4: 你也像，
2: 喝酒吧，喝酒吧，
5: 喝酒，喝酒，喝酒。

0: 我不会喝。
1: 哎，喝掌柜要生气的。少喝一点，少喝一点。
0: 哎。

0: 我也帮助你。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和尚的情况？从那以后他就不能说话了。
1: 好狠毒的家伙。后来呢？
0: 关于老和尚的情况

科长睡了吗？科长，我给你送水来了。

0: 多少？
1: 600斤。怎么才送来？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0: 八路军送山，你不知道？这是冒着天大的危险送来的。
1: 算了，物快散了，快搬起来吧。
0: 是。

这个神秘的粮队假如是给庙里送的，那么距离上一次送粮的时间才几天呢？

算得很对，是22个。那就是说，在庙的周围，或者是在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潜伏着一个危险的集团，他们的人数是22个。

0: 大本营命令我们，说要在共军下收前，我们行动起来。麦子是共太郎八路军的命根子，我们不能给他留下。等他麦子一上场，我们就放一把无名火，让他一颗粮食粒也进不了仓。五月，就让他完蛋。我们决定25号动手。今天是23号。你们要在明天夜晚把各县的头目召集齐，听见大钟都到这儿来集合。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要亲自回去汇报一下，你留在这儿，遇事要沉着，千万不能打草惊蛇啊。
2: 是老师傅，我回去检查一下，如果真有好转呢，就奔回去了。
3: 好，
2: 3-2天就回来。
3: 哎，
2: 大热的天呢，虎子就不来回跑了，在这儿请您多照顾。
3: 嗨，王科长，您说到哪里去了？您放心走吧，小同志留在庙里由我照顾，没问题。
2: 谢谢。
3: 那老僧就不远送了，
2: 您请回吧。
3: 嗯。

0: 现在机会来了，他那个八路军的科长回总部去了，要是让他一回去，我们可全完了。你带上武器马上追上去，在适当的地方把他干掉。
1: 是。
0: 那个小八路呢？那不要紧，先留着他，以后再说。

为什么敌人不敢在庙里陷害我们的王科长呢？他们很狡猾，是怕露了马脚，因此就想在路上下毒手，把我们王科长害死。我们感谢牛胜海同志暗中帮助。

0: 我们从各方面侦查的结果已经明确，这个庙就是特务据点。根据最近调查的材料证明，这个和尚是敌人一个旅长，名字叫高志山。他是在日本受过高级特务训练，是日本人把他潜伏在这个庙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必须马上进行包围。
1: 笨蛋，连一个八路也干不掉。你说，你给八路说了些什么？不说我揍死你！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2: 旅长，
0: 啊？
2: 哎，您忘了，他是个哑巴。
1: 啊？哦，哦，对了，好，我去抓那个小八路去。

0: 祥同志，你要说了实话，我绝对不杀你。你们的部队有多少人？最近都是在哪些地方活动？你们的科长回去干什么去了？
1: 你这个老不死的家伙，不用问，要杀你就杀，老子什么也不能告诉你的。

0: 算了，给我拉出去喂狼去。外边人都来急了吗？
1: 来呀、哎、
0: 现在我们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不然就要受到八路的包围。
2: 对，
3: 赵华子，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3: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稍息。
3: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4: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5: 来
6: 班长，
2: 讲一个。
4: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4: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哎呦，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0: 哎，对，连长讲，连长你会讲故事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4: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2: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到谁呀？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

0: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

0: 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

0: 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

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

0: 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同志们好，
6: 首长好。
0: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糊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

0: 挽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哎，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
4: 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5: 嗯。

0: 了柜，准备答话。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
1: 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啊，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帮当炮仔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妈妈。老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啊。

0: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0: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0: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3: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肠，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2: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2: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行，
3: 同志。 坐。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1: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2: 就你本事的，姜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火劲儿，火劲儿，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
2: 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

0: 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 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

0: 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

0: 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你是谁啊？你怎么会认识我？我怎么会认识你呢？我不过就是看见天边飞过了几只小燕子，你看，完了，没几句话能说了。
1: 我八旗子弟，乃马上得天下。今日就要朕瞧瞧，谁是我大清第一巴图鲁。好。

0: 相如，
1: 当真是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啊！
0: 小璐，撤
2: 撤
0: 撤！
3: 你是说你是宫女？

0: 的天啊，这么富啊！
1: 我不富啊，我住在大杂院里。不过虽然我住在大杂院，但我每天可开心了。
0: 难道九只是解释的上限，不是主角台词的上限？为什么我不是主角？我从出道到现在就没演过女配。只剩这么点台词，还不等小燕子让秦姐说，我就要死在这儿。
1: 你这人好生奇怪啊，你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哎，不愿意说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0: 我是幻一局的宫女逗号，这逗号有用啊。
1: 幻一局，
0: 就是地位很高的那种啊，只要你跟我走，我就能带你去见皇上。
1: 皇上，
0: 巨好啊。
1: 啊，你又怎么了？
2: 好绝望啊，为什么会这样？
3: 撤撤撤撤撤。
0: 爹爹来了，终于可以进入到剧情了。
2: 哎呦，我肚子好痛好痛好痛。
0: 你往那边走，你往那边走就能见到皇上了。
1: 行，
0: 快去吧，我去去就回，马上追上你啊。
1: 那你快去快回啊。
0: 好。
1: 哎，我往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一动不动，不会挂了吧？
2: 永琴，西边狂了，二车好像意外射中一位民女，快去看看。
3: 是。
1: 小燕子，小燕子，你醒醒！小燕子，你可千万不能死啊！要是剧情不顺利推进，我们就领盒饭了。
2: 大胆刁民！你们是什么人？竟敢私闯皇家围场！
4: 这人就是还珠格格吗？
5: 这是何人呢？
6: 回皇阿玛，此人可能是附近的村民。

0: 这是剧情顺利进行，给我加词了 ，yes， 够活完前三集了。
1: 你救了皇后的心腹道焕。

0: 反派主角也是主角，要顺利活下来，先得抱紧皇后的大腿。
1: 不过，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个女神，而且还是个挺有才华的女神。那皇上忙，你们懂的。
2: 住嘴！
3: 景渊，还珠格格这个称号，你是如何未卜先知的？
4: 这妖女定是奸细，与那还珠格格早有合谋，蛊惑圣心，应该杖毙了。
5: 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娘娘饶！
0: 妖女，这戏我熟啊。
1: 天子遗珠，现世间，围场利剑结姻缘，吾乃瑶池仙女，九天玄女，
0: 金童，
1: 吾借玉女受身而来，只为点化一段你我之间的宿世姻缘。

0: 皇后娘娘命我带你去围城，是为了证实你的所言，不想这根本就是你与那姑娘的共谋。
1: 我冤枉呀，那五阿哥刺伤他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再说了，我只是发育善良的本心，救人要紧吗？
0: 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到底是何人？
1: 我怎么知道？

0: 你既是瑶池仙女，想必也不惧什么刀剑无眼吧？
1: 秦大人，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又晕倒了吗？这是在哪儿啊？我这是老毛病了，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晕倒，醒来之后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那算命的人都说了，我这脚八字齐全，
2: 演不下去了。哎呦，
3: 本宫这还缺个人手，就到坤宁宫当差吧。

0: 有导航，怎么走呀？导航来了，景大人，景大人，
1: 皇宫大内，不得喧哗。
2: 景大人，你要去哪里呀？
3: 皇后娘娘命我去朔房斋送东西。你不在坤宁宫当差，到处乱跑什么？
0: 我是容嬷嬷吩咐我到朔房斋送点点心。壮大的皇宫走着走着就迷路，说好的不对我留一线温情呢？
1: 还不快跟上！
2: 奴婢，谢谢景大人的小辫子。
1: 松手。
0: 小巨鬼，人家拽个辫子怎么了嘛？
4: 还珠格格来自民间，宫里的规矩一概不知。打今儿起，奴婢好好教，格格好好学。来，站直，来，下台阶，走呀。
5: 景大人。

0: 你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度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5: 人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度数来拍哈。
1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7: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亮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不用扎堆公共体育馆，下楼就能运动健身。近年来，我省各地持续开放校园体育场地，让学校的操场、跑道、篮球场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免费健身空间。通过错峰开放、分区管理，既不耽误学校正常教学，又盘活了闲置的体育资源，让全民健身真正走进大家日常。
1: 晚上七点，太原市第48中学校的春晖体育场上热闹了起来。塑胶跑道上，不少朋友结伴慢跑、快走。标准体育场内，孩子们追逐传球，来回冲刺，活力拉满。草坪空地上，还有不少小朋友抛飞盘、追逐嬉戏，尽情挥洒汗水。
2: 我们玩足球、飞盘，还有打篮球，感觉很快乐，很幸福。
3: 今年暑假我们天天过来溜，我们也活动活动，孩子也有个活动的场所，孩子们在玩特别安全。
4: 我开学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体测，48中操场环境也比较好，离家也近，所以就来这里练习。
5: 今年是我们第三年，我们利用这个寒假和暑假的时间，然后呢开放我们的这个春晖体育场，有标准的这个足球场、田径的这个跑道。每天的开放时间早上是6点到9点，下午的话是7点到8点。我们是安排了两个工作人员，每天是专门值守的。
1: 傍晚时分，阳泉郊区三泉学校体育场也迎来了健身热潮，塑胶跑道上慢跑与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篮球场上对抗赛打得正酣，足球草坪上孩子们追逐奔跑，还有一些市民享受着晚风中的运动乐趣。今年暑假，阳泉市已有39所中小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标准化的跑道、开阔的运动场地、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更多热爱运动的市民在家门口实现运动自由。
6: 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健身，很方便，觉得
7: 方便。群众嘛，健身运动，在保证我们学校安全管理的同时，让全民健身起来。
1: 这个暑期，临汾、晋城等地的多所中小学也对外开放运动场地，一处处藏在家门口的运动空间被充分激活，为周边居民解锁更多就近运动的选择，持续为家门口的便民生活圈增添活力。
0: 8月7日晚，2026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在太原市滨河体育中心开幕，标。

0: 试着这项阔别世界斯诺克职业赛事体系6年的顶级排名赛正式回归，世界顶尖高手将在8月8日至16日展开角逐。
1: 昨天下午6点40分，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红毯仪式开启。中国名将丁俊晖、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怡泽等国内选手，以及火箭罗尼·奥沙利文等国外选手依次亮相。19时15分，开幕式开启，灯光秀率先点亮全场，交响乐《黄河》气势磅礴奏响，舞蹈团战以优雅的舞姿展现了三晋文化的独特韵味。8月8日至16日，全球75个国家、18亿观众的目光将聚焦太原冰河体育中心，世界排名前16的顶尖高手全部集结。今天下午14点，丁俊晖将迎战大卫·吉尔伯特；19点30分，吴怡泽对阵姚鹏程。这次赛事共有12名中国选手闯入正赛，刷新了中国公开赛本土参赛人数纪录。赛制方面，32进16、16进8、1/4决赛、半决赛均采用11局6胜制，决赛采用19局10胜制，分上下两个阶段进行，冠军将于8月16日晚间产生。
0: 8月6日，2026年山西省老年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太原工人文化宫广场举办。本次活动集中展示老年健身项目，践行健康中国理念，丰富山西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2: 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引领先行为主题，汇聚山西省直属机关老年人体育协会各专委会600多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通过传统武术、健身气功、民俗表演等文体展演，全面展示山西老年健身事业发展成果。
3: 我从2014年开始接触，12年当中啊，学了大概有10几套拳，走路比以前轻松了，步履矫健。
4: 全民健身日呢，对老年人来说呢，不只是一次活动，而是要提醒我们坚持科学的运动，保重身体，让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活出健康精彩的夕阳生活。
2: 全民健身引领先行，此次活动不仅倡导科学健身、乐享晚年的健康生活理念，还重在营造尊老敬老、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以引领之力引领健身风尚，为建设健康山西、幸福山西注入引领活力。
5: 那么我们借这个节点开展这项主题活动，号召集体参与这种体育活动和健身活动，树立这种健康的理念、全民参与运动的理念，丰富文化生活。
0: 暑假过半，各大高校即将迎来开学季，为便利新生学子出行，缓解开学季车票紧张、抢票难等问题，近日铁路部门全新开通新生预约购票功能，优化学生出行购票流程，为学生保驾护航。
6: 记者在太原火车站售票大厅看到，不少学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办理新生购票相关业务。针对2026级高校新生，在8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学生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板块，填写个人证件、录取院校、家庭住址和相关信息，即可线上预约购买学生优惠车票，无需扎堆抢票，购票更加便捷高效。
7: 确实方便，现在我们主要说想核对一下，买完票以后核验身份，还是说买票之前也可以核验身份。
6: 据车站工作人员介绍，新生预约购票有着明确的时间和订单规则，旅客可在乘车日期前20天至17天预约8月17日至9月14日期间的单程车票，每个账户最多可预约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可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笔订单可选择同一乘车日期下5种不同车次和级别的组合，大幅提升购票成功率。
8: 新生旅客如需购买8月17日至9月14日期间以外的学生优惠票，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线下窗口进行购买。在乘车环节，新生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在车站售票窗口完成资质核验后检票进站乘车，也可凭本人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通过人工检票通道进站乘车。
6: 学生旅客目前可享受普速硬座、硬卧、动车组二等座、一等座以及动卧全部席别。

0: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旅客一旦提交预约订单后，信息无法修改，行程有调整的学生旅客可以在车票兑换前随时取消预约。没能在线上预约的新生也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线下窗口办理购票。
1: 新华字典是一部权威的工具书，近日这部字典迎来了又一次重要更新，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修订出版，这是继2020年第12版之后时隔六年的又一次全新升级。新版字典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0: 新华字典第13版于今年6月正式发布，修订工作严格遵循稳定性、规范性、时代性等原则。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新华字典累计发行量已逾7亿册，它是好几代中国人认字写字的第一任老师。
2: 是在50年代再版过两次，60年代也有两次，70年代一次，80年代一次，90年代再版了三次，本世纪呢再版了四次。一脉相承的出版历史，从内容上体现了辩章学术、考尽渊流的思想。
0: 1953年首次出版至今，新华字典已经走过了70多个年头。这70多年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本字典也在不断长个、不断换新。尤其是此次出版发行的新华字典，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
3: 这次修订收录了很多新时代的词汇，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导航，都是当下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真实写照。还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相关词汇，这就让字典真正的活了起来，成为折射时代发展的生动载体。
4: 咱们第十三版呢是增加了一些字头，然后删减了一些旧的陈旧的一些词语，释义之类的，增加了一个二维码，就是适用于这个扫码可以电子词典，需求还是一样的，就主要是咱们从幼升小，然后一年级，咱们基本上就是能够人手一本的。
0: 在更新词字内容的同时，新版字典也同步优化了配套资料与查询功能，更适配当下受众的学习使用习惯。
3: 它既要守住国家语言文字的标准，又要不脱离大众生活，真实记录老百姓日常的说话和用字习惯。它足够的严谨、权威和实用。可以说，新华字典每一次修订都是在注入新活力，让汉字文化稳稳地传承下去，历久弥新。

0: 12:4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这个夏天，在山西，很多人发现每天生活的地方又悄悄发生了变化。断头路打通，老桥加固换新，公园颜值品质不断提升。城市更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榜单。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感受那些触手可及的变化。
1: 这里是太原，
2: 现在我就来到了刚刚完工的瑞城北街。可以看到，整条道路平整宽阔，双向通行的路面、人行便道、路灯照明、交通标志等设施已经是全部施工到位。
3: 近日，太原市瑞城北街建设工程顺利完工。这条道路西起汾西路，东至和平北路，全长871米。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了雨水、电力等地下管网，并安装了智慧安防监控系统。过去，由于这段路一直没有打通，周边小区居民和学校、医院的车辆进出都得绕远路。现在，这条支路通车后，尖草坪区、三脊、柴村片区的群众出行一下子方便多了。
4: 自从修了这条路以后，周围居民、孩子们上下学都比较方便，也安全了。
5: 瑞城北街新建道路和北侧的金桥南街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条便民之路，助力周边人居品质提升。
3: 这边连着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顺利贯通，另一边，一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也在加速更新。前不久，太原市南内环桥主桥开启了系统性修复工程，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老化伸缩缝更换、核心桥面铺油等作业，现在已顺利通车。目前，

0: 南内环桥人行步梯的换新工作正在加紧推进，预计八月底全部完工。
1: 旧环肯定好嘛，肯定是有所改善嘛。
0: 城市更新要强筋骨，也要提颜值。在朔州人民公园西游园，最近成片柳叶马鞭草肆意绽放，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海刷爆了市民的朋友圈。
2: 傍晚时分呢，夕阳洒在花木上，光影柔和，是咱们摄影师出片的最好时刻。
3: 今年我们首次培育一株300,000株柳叶马鞭草，成片在遵义人民公园名副其实县绿地，在花开的时候特别有氛围感。
0: 美景背后离不开常态化精细化的园林养护，人民公园里工人们正在有序清除杂草，补植苗木，管护花草，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动人绿意。太原台和朔州台报道。
4: 近日，在太原海关所属晋城海关监管下，我省企业生产的一批总重约2吨的马卡龙、半熟芝士等冻鲜甜品顺利发往泰国，这是我省特色甜品首次实现出口。
5: 尽快装车，不要在常温下放太长时间。
6: 在晋城高平市，发往泰国的首批冻鲜甜品试销订单正在装车。由于泰国市场对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指标有着严格的准入要求，冻鲜甜品又对时效极为敏感，工作人员严格把控冷链参数，确保这批本土甜品能以最佳状态出海。
7: 第一次出口对通关流程和国外食品安全要求确实没底，在晋城海关指导帮助下，我们顺利通过了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出口申报前监管和国外准入，成功进入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市场。
6: 作为晋城高平市1212甜品专业镇的核心链主企业，众和一心的经销网络已覆盖全国。在了解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意向后，晋城海关提前介入，开展政策辅导与合规预审，降低试错成本。同时，针对冻鲜产品时效优先的需求，推行智能申报、线上审核、证书云签发等措施，压缩各环节时限，实现合规审核与高效通关同步推进，助力本土优质甜品以最佳状态抢先出海。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山西农食产品出口3年专项行动，积极开展一企一策对接帮扶，助力更多晋字号优质农食产品走向世界餐桌。
6: 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4: 感冒灵颗粒胶囊等制剂是许多家庭的常备药，最近感冒灵口服制剂迎来了重要的安全升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最新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进行全面修订，新增多项硬核安全提醒，为群众日常用药拧紧安全阀。
8: 此次说明书的一个修订呢，重点是完善了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4大一个核心板块。那么规定要求呢，在服用感冒灵期间呢，是严禁饮酒及饮用含酒精的饮品，同时呢，绝对的要禁止开车、高空作业、操作机械和精密仪器。这就意味着这款药呢，正式划为药价高危药品清单。
9: 同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还首次细化罗列了皮肤、神经系统、肠胃、肝胆等多系统潜在不良反应，让以往模糊的用药风险清晰透明，帮助市民精准规避用药隐患。
8: 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市民，在服用感冒灵要对症治疗，风热感冒呢更对症，服药期间呢不与其他的感冒药、退烧药同时服用，要禁酒禁驾，远离药驾风险。
9: 根据官方时限要求，所有药企需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新版说明书备案，备案完成后9个月内全面更换所有在售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更新线上线下全部宣传物料。
4: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0: 近日，中国民航局发布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连续20多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7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的同时，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8月30号前，山西博物院主管每日开放时间调整为9点至18点，17点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暑期为参观高峰期，建议观众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合理安排行程，严格按照预约时间段入馆参观。
1: 未来3天，我省多阵性降水，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注意。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近期山西的天气舞台进入了晴雨随机切换的模式。那么在8月8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晴天见多云，但是呢会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9号白天继续维持晴朗的天气格局，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呢会出现在北部部分和中南部的局部地区，大同朔州的局部有中雨。到了10号的时候，依然是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局部会出现阵性降水，累积前期的降水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31到20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9到17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31到2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30到1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31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2到20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9到1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4到13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5到16度。浪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33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3到2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3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暗示我废了汉帝，改朝换代。汉作延续400年，早已日薄西山，名存实亡，天下人对他早就已绝望了。魏王应该承天道，顺人心。那你认为我的谋略、声望？
1: 比父王如何？魏王虽是雄主，但魏王不及先王。
0: 嗯。
1: 那我的文治武功，比父王如何？先王乃创业之主，百战艰难，其丰功伟绩，足以朝日月垂千古。 魏王不及先王，连父王都不肯废汉自立，我岂能那么做？正因为魏王不及先王，魏王才应该进位称帝。
0: 为何呀？
1: 禀魏王，先王不是不敢废。

0: 背叛，而是不需要。
1: 以先王之才、之智、之恩为，要做皇帝早就做了。
0: 先王不想做皇帝，先王深深明白，不做皇帝胜似皇帝，
1: 不做皇帝却圈养了一个皇帝，执于掌中，运用自如。
0: 魏王的情况却恰恰相反。魏王继位未久，人心不稳。
1: 曹仁、徐晃、张辽那批老将，程昱、贾诩、汪朗那批老臣，都是先王培养提拔起来的。
0: 敢问魏王提拔过哪些文臣武将？魏王恩威何在？魏王只有晋魏称帝，改朝换代，才能生拔自己的文臣武将，丰满自己的羽毛，建立自己的恩威。臣敢肯定，他们那些人比魏王更渴望魏王称帝。
2: 先生这番话让我醍醐灌顶啊。先生，

0: 一旦办起来，魏王如何应答？
1: 我知道，我要依此、再此、三次。
0: 魏王圣明。

0: 请用膳。再等等，让我算完。
1: 父亲在算什么？我想和魏王做笔生意，卖给他一样东西。
0: 你能卖给魏王什么？
1: 汉室。
0: 父亲劝魏王进帝位了。
1: 魏王早就有此心。
0: 我不过是说出了他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太好了，汉室早已经名存实亡了。父亲为魏王立祖功勋，魏王肯定会重重的升拔父亲的。开国以后，父亲必能位居三公，说不定汉室首任丞相。我不做这个首任丞相。 甚至不想做首倡大臣。这份功劳让给别人吧。
1: 为何？赵儿啊，你怎么就如此浅薄呢？你想让后人刨我司马氏祖坟吗？啊？
0: 不，我司马氏是百年大族，世事旱碌，祖宗的功德名望不可不顾啊。这个开国功臣还是让给别人吧。
1: 父亲教训的是，那父亲想让谁做这件事呢？
0: 华歆，他抱住建功之心，早就如痴如醉了。

0: 陛下，臣有事上奏。
1: 爱卿，请讲。
0: 陛下，朝廷诸臣皆以为，汉室历经400余年，由盛而衰，由荣而枯，如今更是气数已尽，魏王父子两代德布四方，人及万物，超古越今，光照天地。陛下，何不效尧舜之道，把山川社稷禅让于魏王？如此，上合天心，下合民意，陛下也可以享受清闲之福了。此事臣等已经一决，请陛下准奏。
2: 你想让朕退位？
0: 禅让。尧善于舜，意见其贤；文王善于武王，更彰君王功德。陛下虽然不是什么圣君，不想效圣君之道吗？
2: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3: 请陛下大发大人中原。
4: 中原，这等忠言，灭祖弑君！
0: 陛下休要糊涂。乾坤流转，万象更新，此乃天道也，岂是一介毒夫庸君所能阻挡？
2: 爱卿们呐，朕知道自己博才寡德，不堪为天下之主。可是高祖斩蛇起义，必生拼杀，除暴秦，灭强楚，方可开创大汉天下。尔等世世代代受国恩石汉禄，岂能如此不义呀？朕若失了祖宗江山，九泉之下，以何面目面对先皇？
0: 陛下可以带着这本图谶去见祖宗，九泉之下，一定能含笑心安了。
5: 请陛下顺应上天之意。

0: 鬼神图阵都是虚妄之事，朕断不敢从。陛下，自古以来有兴亦有废，有盛亦有衰，岂有不亡不败者乎？汉室相传400余年，言至陛下气数却已殆尽。
1: 一早退避，不可迟疑。陛下，恕老臣道一句威严，迟则生变矣。三位之事，关系重大，朕需前往太庙，问过祖先，方可决断。

0: 君臣逆子要夺足江山了，都是臣无能，让祖宗蒙羞了。臣愧对祖宗，臣生不如死啊！
1: 皇上，
0: 出去！你别站在那儿，祖宗不想见到你们曹家的人。
1: 皇上，臣妾虽姓曹，但臣妾是刘家的人，是皇上把臣妾立为皇后的。
0: 你赶紧滚出去！皇后，皇后，你没伤着吧？
1: 皇上，你叫我皇后了。
0: 皇后，朕不该动手，朕心神大乱，朕已经不再是朕了。
1: 都是家兄不好，惹皇上生气了。臣妾无碍，若是打一仗，能让皇上心里痛快些，臣妾愿意天天给皇上打。

0: 陛下，你怎么敢打皇后呢？
1: 男人可以打老婆，天子就不可以打皇后吗？哼，
2: 男人是可以打老婆，天子也可以打后妃，但是你不行。你可别忘了，她是先魏王之女。
3: 曹洪、曹休，你们来干什么？
4: 陛下，皇后，我等是促驾而来。
3: 我先告诉你们，我不光是陛下的皇后，也是陛下的臣民。别说今天陛下打了我，就是杀了我，也是天经地义的。同样的，你们两个不光是曹氏子孙，更是陛下的臣民。你们若是助纣为虐，今天就是杀了你们，也是天经地义的。
1: 皇后，
0: 是吗？
1: 常见在此，陛下如要杀我，哼，就请拔剑吧。
3: 曹洪，你敢放肆！
1: 哼，皇后，咱们虽然同是曹氏血脉，但是今日之事，臣不敢以私废公。陛下，请行吧，满朝文武都在门外等着，请陛下临朝。
3: 曹洪，曹休。
5: 我父王功盖寰宇，名满天下，还不敢窃取神器，而你们两个竟敢帮着曹丕行篡逆之事，如果是这样，必遭天谴雷劈。
3: 陛下，快快临朝吧，否则我等要嫁你出去了。陛下，你不用理这些恶奴们，你是天子啊，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5: 天子，掌上天子，君小所逼，可奈其何？

0: 君等是旱路久矣，其中多有大汉功臣子孙，你们真忍心做此不臣之事？
1: 陛下，臣等劝你禅让，皆是对山川社稷的一片忠心呐。说实话，先王在世时，我等就想拥立先王改朝换代了，可惜啊，先王天不假年，未及如愿。现在新王继位，仍是执意不从，但臣等宁可让新王斩了，也要推新王即大位。若是陛下坚持不肯禅让，只怕祸起萧墙。
0: 谁敢杀朕？
1: 哼，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一介庸君，攀附朝中，毫无人主之福。如果不是魏王坐在你的身边，想杀陛下者何止成千上万。
0: 魏王失职于此，你又何意啊？

0: 从与不从，陛下快发一言。
1: 大汉誓言延四百年，今日竟无意忠良开言，这都是朕的过。罢罢罢，玉玺官何在？
0: 臣在。

不，帝王之喜，得之于天，岂能交于贼子？臣宁断头，不交喜。总兵，你想殉葬啊？ 春秋有董狐公，祖逼愿意不弃后尘，尔等奸逆，篡得了汉庭，却篡不了青史，千古骂名，万夫所指，便是你们的下场。

0: 一切欲习官，胜过满朝佞臣。
1: 下旨，否则陛下也将血溅丹陛。
2: 请陛下下旨。

0: 姐，你是皇后，切莫如此，切莫如此。魏王啊，你还认我这个皇后吗？还认我这个姐姐吗？当然，我们同胞姐弟。 生生世世如此。那么，你可否容我说几句话呢？姐姐，请讲。魏王啊，你继承王位才几天呢，就想着要君临天下了？你难道？
1: 不怕父王的在天之灵会诅咒你吗？不怕，非但不怕。我想，父王的在天之灵看到了，肯定会为我高兴的。
0: 那天下的臣民呢？
1: 那就更不怕了。只要。 我是我的子民们，时有粮，居有所，公有赏，罪有罚，他们会称我为圣君。
0: 圣君，曹丕啊，你可真是无耻啊！
1: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今天做完事情，远远高于良辰。姐，我也要劝你一句，你是曹氏子孙，你身上流着我们曹家的血，是你的父王让你成为皇后的。你知道父王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0: 他是想让天子成为我们曹家的女婿。如果你背叛了曹家的祖宗，父王的在天之灵才真的要诅咒你。回宫去吧，弟弟啊，你真的。
1: 要废汉子礼吗？我顺应天意呀、啊。
0: 好，那我就。

放开！姐啊，我身上这身细甲是父王留给我的，你就不要逆天行事了，回宫去吧。我保证，你终身富贵。

0: 屡遭天下荡妇，幸赖祖宗之灵，危而复存。然今瞻仰天下，俯察民心，言经之术，冀中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属威武之际，今我又光耀明德，以应其妻。
1: 历属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唐尧不思以绝子，而名播于无穷。朕妾慕焉。今其追种尧典，禅位于丞相魏王，王其勿辞，亲旨。
2: 华歆，你觉得这道禅位诏书如何啊？
1: 言辞还算恳切。
2: 与其说是恳切，不如说是妻妾。听上去，好像是魏王用刀逼着他禅让似的。
1: 殿下的意思是？

0: 辞。
1: 主，你替我上一道表彰，慈恩不受，以绝小人之霸。
0: 遵命。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

0: 全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魏王如此谦虚，朕为之奈何呀？陛下，这道禅位诏书是谁笔录的？是下官。这等让人误以为魏王失德的言辞，你也敢录下？你是何居心？拉出去斩首！
1: 诺，陛下，陛下！
2: 陛下，救命啊！陛下，陛下！陛下，再授一诏。
0: 朕就再授一诏吧。拿绢来。
3: 诺。
2: 发卿啊，这一次就由你执笔草诏好吗？陛下，
0: 这话说的不对。 臣怎敢僭越？
2: 要朕亲自拟写诏书，
0: 这样才能显示出天子的至诚之心。

0: 朕写完了。
1: 妾上天子玉玺。陛下，可以临朝了。你得亲自把这道禅位诏书授予魏王殿下。

0: 魏王何在？
1: 魏王陛下旨意，魏王只能在宫外待诏。
0: 赵魏王入宫。
1: 陛下口谕，赵魏王入宫。
0: 赵魏王入宫。

0: 陛下，
1: 朕生逢乱世，天下三分，战乱不止，朕蒙受魏王恩德，才得以继续汉朝。今瞻仰天下，俯察民心，大汉气数已然精进，天心民意无不惧过魏王。朕愿意奉天命，顺民心，效法先贤尧典，禅位于魏王。
2: 禀陛下，臣德行薄浅，岂敢建居九五之尊，请陛下另求大贤，以祀天位，臣只当尽忠效命，别无他求。
1: 朕以在下善国之兆，魏王仍然不接，朕如此奈何呀？
3: 陛下，天子禅让，受禅者应当一辞再辞三辞，谓之圣德呀。陛下难道不明白吗？
1: 你想要朕怎样？
3: 请陛下再受第三诏，意见天子之诚啊。
1: 天哪，你杀朕两次还要杀朕第三次吗？

0: 陛下，千万不要这样，臣妾求你了。皇后，朕不怕死。
1: 行尸走肉，配有祖宗之见吗？陛下，把帝位让给他们吧。陛下，臣妾愿意终生陪着你，生死不离。
2: 司马大人，请。

0: 臣司马懿叩见吾皇。
1: 司马懿，很久都没有人向朕叩首了，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0: 臣世代为汉臣，只要陛下一日为天子，臣就拱手一日君臣之道。
1: 真是难得啊，还有人记得君臣之道。平身吧。
0: 谢陛下。
1: 这么晚了，你来作甚？
0: 华歆大人奉陛下旨意，亦令人在城外筑起寿膳高台。
1: 这没有下旨啊。
0: 那一定是陛下记错了。华歆大人不会错，是吗，陛下？
1: 你接着说。
0: 寿膳坛筑起后，请陛下选定黄道吉日，并召文武百官于坛下，陛下亲至天子喜寿，将帝位禅让于魏王。
1: 哦，又是一次铜雀台之会。
0: 陛下圣明，
1: 这次无需诏书了吧？
0: 登坛禅让，祭天大礼，岂能无诏？
1: 你们，
0: 陛下勿惊。如陛下恩准，臣愿意再替汉室尽一次犬马之劳。恐怕往后臣就没这个福分了。
1: 你能为朕做什么？

0: 臣愿为陛下草诏。
1: 是啊，你是曹丕的心腹之臣，此诏非你不可呀。
0: 臣领旨。
1: 司马懿啊，朕为你研墨吧，盼你运笔如刀，刀刀见血。
0: 陛下，歇着，还是臣妾来吧。

0: 自耳为王，昔者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天命无常，违规有德，汉道凌迟，大乱滋昏，群雄滋逆，寰宇颠覆，皆赖魏王神武整朝纲，平祸乱，救社稷，安宗庙，今王倾城前绪，光宇乃德，成文武之大业，昭列祖之宏烈，皇陵将瑞，人神告征，但为采亮，失息朕命。权曰：尔度克邪于禹舜，用率我唐典，敬训尔位于系，天之立数在尔功，
1: 君其之顺大礼，
0: 享万国，以速成天命。

成吉大统，即日起立国号大魏，改元皇初，建都洛阳，是父王为太祖武皇帝，封训帝刘协为山阳公。

0: 拜见山阳公。
1: 司马懿，你来有何事啊？
0: 大魏皇帝念绝帝之情，特命下臣前来为山阳公并夫人饯行。

0: 八位皇帝真是个人君呐！凌晨传话，只要山阳公永不回都城，保你富贵终生。这话，你司马懿相信吗？
1: 司马大人，山阳公不胜酒力，他说的话你可千万别见怪啊！
0: 臣不怪，臣相信大魏皇帝仁慈，山阳公请。前人填土，后人收，后人收的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0: 父亲，天色不早了，江上风大，回府吧。
1: 再看一眼吧，看一眼少一眼。毕竟他当过几十年皇帝，能亲眼看看亡国之君是怎样离开，这种机遇，不是人人都看得见。

0: 我一辈子，陛下，你总算是英雄了一回。臣妾哪儿也不去，陪着陛下，永远陪着陛下。
1: 皇后啊，如有来世，千万不要嫁入帝王家。
0: 陛下如有来世，也不要。

0: 这些日子，我躺在榻上，痛定思痛，心绪万千。我记得你说过：“云长醒情，过于孤傲。” 视天下英雄如草芥，如果不防，早晚会祸及自身。荆州之火被你言中了。如果云长他能够不轻视毒，能够善加提防。 何至如此？何至于丢了性命？何至于失了荆州啊？主公，在云长眼里，东吴群雄皆属贝尔。 家兄诸葛瑾奉孙权之命，向云长提亲，想让云长之女嫁给孙权世子孙刘两家再结秦晋之好。可主公知道云长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虎女焉能嫁给犬子？”此话，无论任何王者听之。 都有如一箭穿心呐！是啊，是啊。可是那刘封孟达更加可恨。如果他们进驻上庸之兵，云长何至于此啊？啊！那刘封。
1: 还是我的义子，竟然见死不救。那孟达事后竟然投敌了，这二人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将之斩首示众。
2: 主公息怒，主公息怒啊！主公，此时恨已无用了。荆州失陷后。 曹孙刘三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在此之前，主公已拥有荆州九郡，又夺得川蜀41县，并攻下了汉中各郡。可以说，主公已经是天下第一雄主了。我们定能在数年之间，南北两路出兵。
0: 一鼓作气攻下许昌，继而并亲济各州，如此曹操必亡，主公大业必成啊！孔明啊，这就是你隆中跟我说的第三步。可惜，可惜。

0: 荆州之变，使我中原根据尽失。曹操在大难临头之际得到了喘息之机，日后再想灭他更困难了。反之，孙权却跨过了江东，进入中原，势力大增。荆州啊荆州，天下之富，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盛，足可养兵50万呢、啊、更重要的是，荆州四通八达，若是从荆州起兵，无论南征还是北伐，车船布马皆可日行百里。可是从川蜀北伐，山川险隔，遥遥2000余里呀、啊。
1: 主公呢？
2: 主公正在内堂歇息，传命不可惊扰。
1: 闪开！
0: 我们先前得的优势，都随荆州之变而失去了。曹孙刘三方，又返回相持不下之势啊！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 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 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

0: 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

0: 忙里忙的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压锅。

0: 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1: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2: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1: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4: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吧，人家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书来排哈。
15: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量身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公有何事啊？
1: 主公，军师。曹丕逼天子禅让，开国改元，自立为帝。天子被废以后，被撵出许都，途中船沉于漳水，主公400年大旱呐，亡了。
0: 主公。
1: 主公，
0: 主公啊，
1: 主公，
0: 这是难以避免之事，你要保重啊！
1: 天儿，我二弟刚走，天子竟有大难，我刘备毕生征战，只为扶助汉室。而今汉室不存，天子蒙难，我身为刘氏子孙，又有何用？功名大业又有何用？我生不如死了。
0: 主公，主公节哀。请问主公，准备如何承继大汉伟业？
2: 主公啊，天子已经变天了，可江山却不可一日无主。既然曹操逆子曹丕都已建居帝位了，那主公更应该继承大汉伟业，尽帝位，号令天下。
3: 子龙将军说的对，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主公只有称帝，才能继承大汉伟业。
4: 臣号请主公继承帝位。
5: 放肆！我孝服在身，你们就要陷我不忠不义吗？
2: 主公，曹丕已篡汉自立，主公是

0: 汉室皇裔，理应继统，以延汉嗣。
1: 子龙啊，我身为汉臣，岂能效仿逆贼所为？
2: 禀主公，天子已被曹丕所弑，王上如不及帝位，何以率天师讨逆？再者，天下子民盼主公顺天即位，如大旱望甘霖。主公如果居于礼法，裹足不进，在下恐怕有失民望也。

0: 曹丕篡位称帝，已遭天下人辱骂。我虽为汉帝玄孙，可一无恩泽，不失天下；二无尽灭贼扶汉之功。如果我自立称帝，那岂不是成了曹丕第二？四海人人治世，官吏百姓该如何看待？
1: 主公，众将士跟随主公征战多年，居无定所，他们也期望主公承着皇尊正统啊。
2: 好你个魏延，此话说得爽快，我一听便知何意。想让我称帝，无非是想让你们各自得到分封，若是这样，我就更加的不能称帝。
0: 称帝之事，我宁死不从，再言必发。
3: 遵命。
4: 主公，
5: 主公，
4: 主公，
5: 主公，
4: 主公，
5: 主公。
6: 军师，近百官劝进，都是忠言呢。为何主公发这么大的火？
7: 主公生气了，看来此事有希望了。
6: 哦，
8: 禀军师，殿下口谕，我病体未愈，暂难理政。即日起，川汉所有政务皆决于诸葛亮，卿可自理，不必奏报。
9: 回禀主公，诸葛亮领命。
6: 军师，这又是怎么回事？
7: 看来主公真是生气了。

0: 正方啊，
1: 见师。
0: 那天祭奠大行皇帝时，众文武都劝主公敬畏，你为何不开口啊？
1: 回军师的话，那天在朝中有很多重臣都已经说了，下官就不必多言了。
0: 啊，坐吧。
1: 谢军师。
0: 正方啊，你对我太恭敬了，恭敬的让我不得不想，李嫣为何对我那么恭敬呢？
1: 下官对军师的恭敬，完全是出于对军师的仰慕之情啊。
0: 不必不必，你我共同为主公效力，还是随和些的好，这样你舒服，我也舒服。
1: 是，军师。
2: 军师，你怎么了？
0: 胸闷，喘不过气来。
2: 快来人，快传医官。
3: 高祖为人
4: 龙准而龙颜。
3: 哦，龙准而龙颜。哎呀，
1: 美虚然。
4: 美虚然。
3: 美虚然，左谷有72黑子，仁而爱人，

0: 不对，不对，善师。啊！
1: 阿斗啊，这篇高祖本纪你已经背了3天了，怎么就记得这几句？
0: 孩儿实在是太笨了。
2: 笨。蹴鞠、投壶、百戏，那些为何你一沾就会？过来。
0: 啊！
1: 伸出手来，打20。
0: 请父亲打轻点，昨天刚打过的，手还肿着呢。啊！
3: 哎，主公，
4: 主公，主公，世子手还肿着，暂且先记下吧。
2: 下去吧，接着背诵，明日我再检查。
0: 知道了，父亲。
2: 此子庸劣不堪，我百年以后，他该怎么办呢？
4: 哎，主公，世子年幼，长大些就好了。
1: 但愿如你所言。公友，你跟了我20几年了，
4: 在下是中平3年追随主公，算起来23年了。
1: 唉，真快呀，一晃23年过去了，昔日帐下的兄弟算来没几个了。
4: 哎呀，主公称帝吧，岁月不饶人，时不我待呀。
1: 这些是孔明让你说的？
4: 啊，不是，在下的心愿。主公不称帝，在下自不瞑目。
1: 多谢了，容我想一想。
5: 主公，军师疾患病症，卧床不起，王府政务都积压着，无人感觉呀。
1: 军师病重，快备车，我去探望。
5: 诺。
1: 公友，愿随我去吗？
4: 不了，我去了，你俩不便。

0: 主公，不命，躺下。什么病啊，犯得如此重？胸口如压石块，郁闷难受啊。因何而起？主公知道华歆这个人吗？知道。
1: 曹丕心腹重臣，比天子禅让，他为首恶。曹丕封他为相国了。当年华歆与管宁同席读书，有高官过节，管宁读书依旧，而华歆却抛下手中书卷出外观看。待他回来时，只见管宁挥刀割开左膝。
0: 曰：“子非吾有。”管宁割席端衣的故事，我也听说过。现在，华歆所作宣冕，比当时看到的更华丽、更气派，而管宁呢，他一直在读书。主公啊，这华歆、管宁二人，谁优谁劣？ 这还用说吗？管宁是君子，华歆小人也。臣与华歆比呢？天地悬殊，不可比。可华歆请曹丕称帝，曹丕从了。臣劝主公敬畏，主公不从啊。主公啊！ 就算华歆是小人，曹丕不是。他建居帝位，是明智之举。他想和主公争天下，就必须篡位自立。这么做，并不是曹丕贪婪，而是时势所需所迫。主公如想承继大汉帝业，就必须称帝。孔明。
1: 我对你有一个疑问，听主公示之。当初我晋位汉中王时，你内心都并不很赞同，今日为何又要劝我称帝了呢？原来这个问题在主公心里压了2年。
0: 主公为何不早言呢？当年我劝主公不要称王，是我过于谨慎，我怕三军将士骄狂之气因此而生。而现在，我劝主公称帝，是不称不行啊。
1: 如果主公不称帝，那么天底下就只有一个皇帝，曹丕。因为汉廷已经不存在了，主公如果避嫌取义，
0: 不敬帝位，那么久而久之，四海渴望建功立业的有才之士，恐怕就要投奔曹丕了。曹操手握雄兵，挟天子令诸侯，驰骋天下，直到死，却也不敢篡位称帝。
1: 曹操并非不想做皇帝，只是天不假年，时机未到。当时群雄并起，四海沸腾。他怕自己做了皇帝之后，天下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其中最恐惧的，就是主公你了。所以，还不如大家都不要称帝，因为他手中攥着傀儡天子，运用自如。
0: 而如今汉室已亡，曹丕窃居帝位，主公如想光复汉室，就应该称帝。我知推阻再三，实在是担心世人非议。
1: 名不正则言不顺。 主公如果是名正言顺，有何可疑？殊不知，天与福起，反受其咎。

0: 明，你根本没病。
1: 主公也没病。
0: 罢了，我还有一个顾虑。劝我进位的，都是随我入川的老将旧部。手中归降来的文武们怎么想？
1: 主公说的是李炎、黄权他们吧？
0: 蜀中旧臣不可不虑，因为这里先是他们的家，后来被我们占了，成了我们的家。

0: 在下迎候来迟，请主公恕罪。
1: 哎，我只是路过，口渴了，顺道讨杯茶喝。

0: 我听说中平某年蜀中大旱，这巷子里的人渴死了十之三四，是你召集族人用了月余时间在这府中打了一口百尺深井，救了一巷子的百姓。这水入口干裂，不同寻常，就是取自那口井吧。
1: 主公也知道此事了，
0: 所以呀，我要来讨杯茶吃。
1: 恕在下直言，主公不是为了就讨这杯茶水吧？
0: 我是来问你，蜀中该往何处去？
1: 在下恳请主公早登大典，承继汉座。

0: 谢主公，正房啊，许多文武都劝我行乞大汉天下，可我才德浅薄，更兼入蜀未久，还没来得及向蜀中父老施恩呢。如果急于自立，那岂不是？
1: 为时甘霖，先求雨露嘛。在下觉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主公入蜀不久，对臣民百姓恩惠不多，才更应该早日登基啊。
0: 此话怎讲？
1: 只有天子才能有更多的恩惠给予百姓。 主公若是称王，蜀中才俊不过做个将军、主簿，只有主公承继了大统，他们才得以封侯进爵呀。王是一口井，而天子则是一口深井啊。臣民百姓谁不愿意围着深井，得到源源不断的恩惠？

0: 这话让我茅塞顿开呀。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就放心了。虽有些勉为其难，但也责无旁贷。李岩听令。
1: 啊，在。
0: 我拜你为蜀郡太守，相助孔明，共掌川蜀政要。
1: 在下谢恩。

1826年4月丙午，皇帝备昭告于皇天后土，汉有天下，隶属吴江，逆贼曹丕篡汉弑君，窃据神器，被身为皇室后裔，祭告皇宗列祖，天命不可不从。

0: 狂业不可绷带，四海不可无主，备应天意，顺民心，受皇帝喜寿，抚临四海，
1: 为神享坐于汉家，四海宾服。
2: 建安26年四月，刘备开元即位，正式建立蜀国。
3: 发布天子第一诏，择日攻伐东吴。

0: 陛下，子龙，你是来觐见的吧？是。说吧。陛下恕我直言，眼下国贼乃是曹丕，不是孙权。倘若陛下一定要舍魏伐吴，这大战一开，曹丕必将是乘坚取利。 孙权杀害云长，偷取荆州，是我死敌，我与他势不两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陛下现在既然已登皇位，就应该以天下为重啊。
1: 子龙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虽然我承继了帝位，但若不能为帝报仇雪恨，纵有万乘之尊，又有何用呢？我心意已决，诏命也已经下了。此事不但三军皆知。
2: 数日后，也会传扬海内。你难道想让我自食其言吗？为帝者，当然不能自食其言，但可以暂缓。臣赞同子龙将军的意见，盼陛下暂缓对吴发兵。
3: 臣有私意，请陛下三思。一者，蜀汉大敌仍是曹魏，而非东吴；二者，如果我们占据荆州，那么进可攻，退可守；而眼下，荆州已落入孙权之手，江东反而占据天下之腹中原根据，攻守之变皆在孙权。三者，从川蜀起兵伐吴，迢迢两千里，其间更有山川险阁、江湖水路。 粮草军械运输极为不便，四者，蜀吴一旦交兵，曹丕定会遣大军在樊城一带整戈待旦；蜀胜，曹丕则顺势南下取江东；吴胜，曹丕则顺势西进取汉中。陛下，蜀吴一旦交兵，最大的获利者是曹丕。
1: 臣之首是丞相，武将之首属子龙。既然文武之首都这么劝阻，那就暂缓伐吴吧。陛下圣明。 暂缓，并非放弃伐吴，而是为了囤积粮草军械。 打造车船，待机伐吴。

0: 主簿。
1: 思玉，什么事啊？
2: 探马来报，刘备在成都称帝。刘备称帝后的第一招就是兴兵伐吴。

0: 传命，明日辰时，众文武大殿议事。
1: 诺。川蜀军报，
0: 怎么？刘备出川了？
1: 不，探佐说，丞相孔明已经阻止刘备伐吴。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

0: 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杀！沈阳丢了。
5: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8: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哈哈哈哈哈！还是你家兄弟有远见，依我看呢，用不了多久，五鼠联合还得恢复。啊，
1: 先生，这是怎么了？啊，这几日。
2: 上将军的脾气越发火爆了，这些兄弟们稍有过失，上将军就罚他们为二哥关羽守灵十日。上将军在哪儿？
3: 在帐中。
2: 哦，
3: 我哥哥继位都一个月了，我在这里天天盼着发五，
2: 哥哥为何还不下逃罪诏令啊？
4: 陛下的意思是？
3: 要暂缓，暂缓？为何暂缓呀？多有文武重臣进谏，说国之巨贼是曹魏，而非东吴，建议陛下要先灭魏，之后再伐吴。
2: 这是什么话？想我三兄弟义结桃园，誓同生死，如今二哥半道被害，岂能不报仇雪恨？你给我说实话，到底是谁？ 反对伐吴啊！哎呀，这说，丞相不同意呀、啊！又是他在作梗！我要亲自到成都去面见哥哥。

0: 来人，
1: 在。陛下，有何吩咐？
2: 公道里有脚步声，
1: 只有风声，没有脚步声啊。
0: 有，你听，是我三弟，是三弟的脚步声。他脚步沉重，异于常人。一德，三弟啊，是你吗？
3: 大哥，大哥，大哥，
4: 三弟啊，你不是在郎中掌兵吗？到长都做什么？
3: 大哥，我在郎中是度日如年呐，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做先锋啊，眼睛都快望穿了，可就是等不到这伐吴的诏令。大哥，难道你做了皇帝就忘了桃园之师了吗？
4: 三弟啊，云长之仇我如何忘

0: 常还在，还与我师同席，一同榻。
1: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呀！
2: 关将军病天后，陛下让人画了这幅像，奴才夜夜都能听到陛下对着画像说话。
1: 既然如此，那大哥为何不下令伐吴啊？
3: 兄弟休怪，云长遇难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打算兴兵伐吴。可那时我军刚遭到荆州之败，大家都劝我，都劝我休整三军，我只好隐忍。继位后，我已经下诏伐吴。可是孟达那贼又降了曹魏，上庸粮草尽失，没了粮草只能暂缓。
1: 大哥，这不是你退市伐吴的理由。
0: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1: 你是担心孔明他们反对伐吴？
0: 我一直以为你是粗人。没想到你心细如发。三弟啊，倾国出兵非同小可呀。丞相一再劝阻，我不能不三思。
1: 你是皇帝，他是臣子啊，是你听他的还是他听你的？他不想和东吴打仗，还不是因为他那个鸟哥哥诸葛瑾在孙权手下当官呢？不要胡说。
3: 丞相跟我东征西讨十多年，若无他的辅佐，你我断不会有今日。
1: 没有诸葛亮，哥哥就不能成就大业吗？哥哥就不能御驾亲征了吗？哥哥就不能夺得天下了吗？哼，叫我说啊，他诸葛亮要是没哥哥的赏罚，才不会有今日呢。
4: 一德，
1: 哥哥只是知道诸葛亮辅佐了你，何不说是你造就了他？
3: 这话可不像你说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1: 二哥在世的时候，我们私下议论过。
3: 再胡言乱语。一德，你歇息几日，还是回到阆中去掌军。无论何时，士气不可待，军心不可乱。
1: 那二哥的仇怎么办？
3: 三弟啊，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运筹吧。
1: 哎，
0: 慢着。

1: 外面风大，披上它。大哥，三弟呀、啊，还有一事，云长遇难，与他的脾气不无关系。 你的火爆脾气也该收敛一些，啊，
0: 不可再大骂军师了，好吗？
2: 知道了。

0: 臣李炎拜见陛下。
1: 正方啊，来坐吧。
0: 谢陛下。
1: 正方啊，眨眼间我已年过六旬了，朕不知道还能不能看到光复大汉的那一天，也不知道云长的血恨何时能报。
0: 陛下不必太过伤感，臣倒是觉得陛下春秋正盛，雄心万丈，麾下良将上千，水陆三军近百万，试看当今天下还有谁敢与陛下抗衡呢？
1: 正方，东吴孙权、许昌、曹丕皆我大敌也。不瞒你说，丞相与子龙一直在劝阻我伐吴，朕知道他们在忧虑什么。他们心忧千里拥兵山川阻隔，粮饷军械难以供给。可我觉得与曹魏相比，东吴更弱些，欲成大业必先灭东吴，刺取曹丕。我三军将士刚刚经历了汉中大战，军威正盛，而孙权部将多以老弱，其步骑战甲更非我军敌手。此时我若以雷霆之军南下击之，完全可以在曹魏出兵前击败东吴。再说曹丕心里根基未稳，又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我若伐吴，他最多只是虚张声势，坐观成败，不敢行动。而且我越是用兵神速，他就越是不敢轻易冒险。正方啊，你是懂兵略的，你来说说我这样的想法对与不对。
0: 陛下洞观全局，深谋远虑，臣钦佩万分。
1: 思来想去，最关键的还是粮饷军械。上次我让你与黄权他们商量此事，你们有何见解呀？
0: 臣与太傅许靖、右将军黄权商量了三天两夜，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各郡县都能够实施四六征税、三丁抽一，那么在金秋之后可以新添粮草150万担，新添兵勇25万上下。
1: 当真？
0: 千真万确。

0: 有你们这些话，朕就无后顾之忧了，朕就彻底放心了。
1: 但是陛下，丞相好像一直不赞成四六征税、三定抽衣呀、啊。因为这样一来，蜀中的百姓负担过重了。
0: 非常时期，当用非常手段，朕即刻授你一道手诏，授权于你，令你与皇权年内加征军粮150万担，兵俑25万。
1: 臣遵旨，如有误，甘当军法。
0: 程方啊，我好像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来，我们喝一盅。
1: 谢陛下。
2: 父亲，你向陛下表示赞同秋后伐吴了。
1: 是啊。
2: 可是你跟孩儿说过，你心里并不赞同啊。
1: 陛下的伐吴决心已定。凤儿啊，你不要忘记咱们的身份。咱们是降臣，而孔明和子龙他们跟随陛下多年，遇见什么事情都可以率性的直言，咱们不行，咱们要顺着陛下的心意行事，尤其是在陛下和孔明之间有分歧的时候，更要一心一意地站在陛下这边。
2: 蜀中兵马钱粮倾国而出，投入千里东征，万一不胜，何以善后啊？
1: 你这是什么话？
2: 孩儿是怕魏吴联手，我朝难以一敌二。
1: 为什么要以一敌二呢？陛下可以在曹魏介入之前一举击败东吴孙权，这样曹魏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2: 哎，太冒险了。
1: 凤儿啊，你记住今后这种瞻前顾后的话绝不可再说。
2: 我诺。
3: 丞相，丞相，丞相，陛下批复了李严、黄权他们的奏章，同意四六开税、三丁征役。
4: 此事我已经知道了。
3: 丞相，为何不劝谏呢？
4: 我已经劝了两次了，但加征税赋兵丁的诏令一下，证明陛下伐吴决心已定，我已经劝不动他了。凡事可一而再，不可再而三。
3: 丞相，那我们该怎么办？
4: 全力支持陛下，舍此别无选择。

0: 丞相，在下还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不当讲。
0: 诺。
1: 马苏啊，你是要告诉我，主公已经绕过我，直接命蜀中旧臣办事了？
2: 把酒来，把酒来。
3: 上将军，都两坛子了，不能再喝了。
2: 你也敢拦我？
3: 小的求你了。
2: 你想让我打烂你的狗头啊？快去拿酒来。
3: 遵命。

0: 酒。
1: 上将将军。
2: 啊，是范将张达啊。我让你们五日之内置办好30,000套白旗白甲。今日是第几日了？
1: 第五日了。
2: 嗯，我齐备了。
1: 上将军恕罪，期限太紧，五日之内实在是造不出30,000套旗甲呀。
2: 什么？我哥哥的伐吴诏令转眼即下，我恨不得明天就打过将军。尔等竟敢误我军令！
1: 啊，上将军，制造旗甲的物品筹措不足，末将实在是制不出来啊。
2: 放屁！来人呐，
3: 在，
2: 给我拖下去，抽发200鞭子。
4: 诺，
1: 上将军，
5: 上将军，
6: 上将军，
7: 上将军，
8: 上将军，
9: 上将军。

그거야. 엄마가 걸렸다.

0: 上将军，已经边过100了，范成二将已经气力不支了，恳求上将军饶过他们吧。
1: 埃及鞭子就不值了，那如何能带兵打仗啊？200鞭子，一鞭都不能少。
0: 遵命。

0: 怎么样了？你们知罪了吗？
1: 末将，
2: 末将
1: 知罪了，
2: 知罪了。
0: 我再给你们三日，三日之内务必把三万套白旗白甲置办齐全。
1: 遵命，
2: 遵命。
0: 这就对了嘛！起来吧，随我喝酒去。
1: 将军，恕罪，末将实在不能动弹。
0: 来吧，那就回营去吧。记着，三日。
2: 范将军，
3: 张将军，伤势怎么样了？
2: 皮肉都打烂了，不能翻身呢。
3: 上将军性情如此暴虐，照我看，别说打仗，你我早晚死在他的手里啊！
2: 还要说早晚吗？三日之内，我们定被他斩首。
3: 为何？
2: 你想，三日之内，我们造得出三万套白旗白甲吗？如果不能，你我只有死路一条了。啊，
3: 张兄，可有良策？
4: 与其他杀我。

0: 说陛下，
1: 说，
0: 叛将范将张达昨天深夜杀害了上将军，并持上将军手机投奔东吴孙权了，我想飞机追杀，没能追上。
2: 三弟，醒！
0: 陛下！
3: 张飞深恨吴侯，日夜盼刘备发兵征吴，他还扬言说，捉到殿下后是要剥皮食肉。我等不堪其辱，冒死斩了张飞，前来投奔东吴，愿为吴侯效力。
1: 我倒要看看，这个食我肉的人长成什么模样。

0: 果然是猛张飞啊！可惜，你云长大仇未报，现在连你的头也送到我的麾下来了。范江、张达，功劳不小啊！
1: 谢殿下。
0: 可是，你们二人杀了张飞，为什么不投曹丕，偏偏要投我？
2: 末将久慕殿下威名，因此冒死相投。
0: 你们两个祸水！啊！一个云长已经让刘备恨透了我，现在又来了个张飞，更是火上浇油。来人，将这两个人打入囚牢，严加看管。
3: 啊！我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多派些细作，好生打探成都之边境。

陛下，让开！朕没有你的扶助，就不能自立了吗？

0: 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

0: 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0: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

0: 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

0: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

0: 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4: 杀！
5: 杀！
6: 沈阳丢了。
7: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牛润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

0: 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7: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7: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7: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陛下，让开！朕没有你的扶助，就不能自立了吗？

0: 怪哥哥没有听你的话。如果我能早早拔乌，你何止早此独守
1: 啊。陛下，我爹爹是被孙权害死的，侄儿与他势不两立，请叔父下令杀往东吴，砍掉孙权的脑袋。
0: 对不住，
1: 叔父，
2: 请陛下节哀，大仇未报，不可自摧龙体呀。

0: 能不伤痛啊？想想虎牢关，想想当阳桥，再想想捉君那一片桃源，我的心被摘走了。
1: 陛下，
2: 陛下，你一定要替我父亲报仇啊！
0: 此仇当然要报。先前云长被吴贼所害，今日反将张达又携翼德首级投降东吴，他孙权折我两臂，我恨不得啖其肉，灭其族。秦宓，
1: 陛下，
0: 朕令你即刻起草伐吴檄文。
1: 陛下，臣叩请陛下三思。
0: 你要抗旨吗？
1: 禀陛下，吴贼虽成奸诡之计，只有荆州父王，但篡汉窃鼎者罪由曹魏，魏贼若除，东吴自然望风归降，大汉江山即可重见天日。盼陛下以社稷为重，先伐魏，后屠吴，如此大业必成，天下幸甚。
0: 又是这话，朕今天告诉你，魏强吴弱，要成大业必伐吴，要报仇雪恨也必伐吴。朕心意已决，休要再见。
1: 陛下，孙氏据江东已立三世，根基巩固，当年曹操率83万大军南征也落得折戟沉沙，陛下若意气用事，臣担心会重蹈曹操覆辙呀。陛下，
0: 来人，
3: 在，
0: 将此人推出斩首。
1: 陛下，臣虽死无恨，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啊。
4: 陛下，秦宓虽然言语冒失，但他可是一片忠心的。
0: 子龙，勿要再替此人说情。
5: 陛下，请恕秦宓死罪，臣愿以血伐吴檄文。

不劳丞相了，朕亲自撰写发无喜文，至于秦密暂且押入牢中，待朕发无归来再行法。

0: 谁要再阻我发火，那便是视我为敌。
1: 遵旨。

0: 丞相，丞相，何事？丞相，末将听说，陛下下了一道诏令，封李严为尚书令，黄权为蜀郡太守。我看您是快被要架空了，魏延。 你这是在挑拨君臣关系，末将不敢。丞相，现在朝中流言暗传，说陛下想让李延取代你的位置，
1: 你的耳朵为何总听这些乌七八糟的流言？
2: 魏延呐，你的上将是陛下敕令的，你除了对主公忠心效命之外，不该再有其他妄自猜想。
1: 退一万步说，就算陛下真的着李严为相，那又未尝不可。我们身在川蜀，就当要依重蜀中裁决。
3: 丞相，魏延虽然言故，可他也是为丞相担忧啊。
1: 马谡，替我拟一道奏表。
3: 我要向陛下请罪。丞相，你有何罪啊？你就说陛下伐吴，乃顺天讨逆，但臣下愚钝，未能体会陛下用心。吕家劝阻，臣追悔莫及，请陛下降罪。
2: 知道了，在下。 即刻你走，
1: 我要抚琴了，你们都退下吧。
2: 诺。

0: 丞相，
1: 你记着，大军进入吴境之后，每驻一地，你都要把四周山川地形画图，并与敌军情况等星夜送往成都报与我看，切不可耽误。
0: 遵命。丞相，你觉得此次大军东征，胜负吉凶如何？
2: 不必多虑，好生辅佐陛下便是。

0: 主公，少计探报，刘备御驾亲征，8月初8日，蜀军已经出川。
1: 哦，到底是来了。看来诸葛亮也没能阻止刘备。不过这些都在姑的意料当中。多少兵马？
0: 水陆大军共约70万。
1: 70万？刘备出倾国之兵啊，看来这回他也是拼上老本了。德蒙，
0: 在
1: 大堂听政。
0: 诺。刘备除率川蜀大军外，另有蛮王沙摩柯的50000番军，并洞西悍将杜陆、刘宁的2支人马，水陆并进，车船双行。截至昨日，其水军已出乌口，战绩已逼近秭归。
1: 列位，东吴应如何应敌？
2: 主公，此次刘备千里东征，进军如此神速，实则是想速战速决。我军应该想方设法迟滞刘备，以待时变。
3: 子瑜，有何良策？
2: 刘备因张飞之死痛恨范疆、张达二人，此次东征的名目之一，就是要替其三弟复仇。主公，你可将此二人交与刘备，开城言和，罢兵休战。
1: 这个法子倒是可行之，但恐济不了大事。古太了解刘备这个人，他既然来了，便是来者不善。我军必须立足一战，战方能言和，不能战，和也是屈辱之和。乞求得来的和平，跟投降也差不了多少。
0: 主公明鉴，在下也以为吴军必须拼力一战，先让刘备吃些苦头。待战事焦灼不下，刘备的粮草渐尽时，方能遣使言和。
1: 德谋之言是也。现在刘备大军直逼秭归，而秭归又是东吴的门户，绝不可失。列位，有谁敢率兵前往秭归迎战刘备？
0: 主公，程某愿往。
1: 老将军饱经沙场，功勋卓著，可是年事已高，今非昔比。我看应该让后辈清军们建功了。有谁愿意前往？

0: 当年曹操率83万大军来此，周瑜和鲁肃只用了5万精锐就杀他个落花流水。可惜公瑾并天，自尽勇士，东吴后继无人，竟要逼得我拱手称臣了。
1: 不，周瑜鲁肃之后更有末将孙桓。兵主公，臣职虽年轻，但自幼饱习兵书，臣曾多次随周瑜大都督征战沙场，臣愿领5万精兵迎战刘备，若不胜，甘当受罚。
0: 好，孙桓，封你为镇西左都督，朱然为镇西右都督，并拨你们精兵5万，前往秭归迎战刘备。
1: 领命，
2: 领命。
0: 听着，我不指望你们能够击败刘备大军，我只要你们在秭归坚守1个月，等刘备兵锋已衰，那时我就可以逼他言和。记住，1个月之内。

0: 陛下，东吴特使程炳奉孙权之命前来见驾。
1: 叫进来。遵命，请。我吴侯给刘皇叔请安。 接着说，在下奉吴侯之命，前来请求皇叔罢兵议和。此行，吴侯给皇叔带来了两件礼物。什么礼物？皇叔的仇人，杀害义德将军的叛贼，范疆张达。
2: 听令，拿下来使，与范疆、张达一同斩首，以祭奠武帝，以德在天之令。
3: 诺。
4: 陛下，孤有成令，两军相战，不斩来使。
5: 我对孙权之恨超越古今，今日我偏要斩使侍卫。
4: 陛下，斩！
3: 诺。
6: 皇叔饶命啊！皇叔饶命！
5: 皇叔饶命！列位都看到了吗？尚未交战，孙权已畏惧三分。秭归城是东吴的门户，此城一破，东吴门户洞开，我军便可车船并进。张苞、关兴听令。
7: 在，
5: 命你二位直奔秭归，三日之内攻取秭归城。
7: 遵命。

快点交出敌人！大家都听着，如果谁敢后撤，

0: 将军，主君舒化兵马已经冲进城来，来不及了！
1: 是啊，将军，来不及了！
2: 主公令我坚守一月，
1: 还待才三个时辰，我就把子规给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
2: 我
1: 将军，使不得！
0: 如果将军自刎，军心一定会大乱，
1: 赶紧撤出子规吧！
2: 是啊，
1: 来人，带护送将军离开！
2: 诺，快，
1: 将军。

0: 仅仅两日，我军就深入吴境200里，可谓进展神速。
1: 紫薇城这一破，京城吕定的吴军定不能持久，臣料想，入冬以前，陛下就可以进入京州了。
0: 张邦，听说是你第一个杀入城中的，
2: 末将率5000甲士率先攻破潼关。
1: 好，我知之勇不下于乃父。传命，嘉奖你步兵士，每人赏肉2斤，赏酒2斤。校尉以上者，另外论功行赏。谢陛下。
0: 兴城、吕定两处，就交给关兴了。哎，关兴人呢？
1: 哼，陛下，关将军听说张将军建功，早就急不可待了。
3: 此刻已经率本部兵马出发了。朕还没有下令，他就急不可待了。好，虎父无犬子，朕。快点，快点，把门拆了。
4: 烧了！陛下驾到。

0: 这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禀陛下，好像是大禹。大禹，大禹祠的门板你们也敢烧啊？真是无所敬畏了。现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咱们蜀国的。你们说说。 有谁会拆了自家的门板当柴烧？末将知罪，把门板装上。诺，装上。马良，陛下，这倒提醒了朕。从现在起，我军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视如属地，所有的寺庙民宅不可擅入。
1: 所有的庶民、牛马、田亩、赋税，都要造册登记。还有，当地的政令典律，也都要按照蜀律重新颁布。诺。孙桓兵败，子规失守，荆州门户洞开。去世。 我曾命他们二人坚守这回如此坚守城池，我命孙桓坚守城池一个月，居然激战了3个时辰就失守，还折损了上万兵士。主公，子规失守的消息已不胫而走。 就连江东境地的建康、界口等城也相继发生混乱，百姓们把蜀军传得神乎其神，士绅转运家财，百姓争相嫁女，城中甚至出现了抢新郎的咄咄怪事。
2: 主公，刚刚接到的军报。
3: 恐怕又是战败的军报吧。不妨事，念给大家听听。大声念：蜀军右前锋关兴率军10000攻陷兴城，守城将军令狐明稳进自杀，兴城将士大不阵亡。蜀军军纪严明，攻占城池后严禁烧杀抢掠，并派官员。 接掌衙署，核查田土、子民、牛马、税赋，并立即废除东吴的政令。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 摸到极弦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

0: 开车、开会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市里。
1: 配镜专线：400

0: 败的军报吧，不妨事，念给大家听听。大声念：蜀军右前锋关兴，率军10000攻陷兴城，守城将军令狐明稳进自杀，兴城将士大部阵亡。蜀军军纪严明，攻占城池后严禁烧杀抢掠，并派官员接掌衙署。 核查田土、子民、牛马、税赋，并立即废除东吴的政令。
1: 够了。

你们知道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做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吗？那是因为他已经把吴地看作蜀地，把吴中的百姓看作蜀国的子民了。现在你们看到了吗？刘备到此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鲸吞江东河山，为了一统天下而来的。

0: 你来了。
1: 是的，母亲。女儿来了。
0: 他的兵马已攻破紫桂城，正向东吴内地进发。
1: 他是谁？
0: 蜀主刘备。
1: 女儿早已经忘记这个人了。
0: 你真的忘了自己的夫君吗？
1: 他应该已经62岁了，都不知道老成什么样子。
0: 刘备亲自率70万大军征吴，3个时辰就破了紫桂，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该杀到建业了。东吴亡国时，你们夫妻俩却可以重逢。女儿啊，你高兴吗？
1: 母亲。
0: 女儿，帮你哥哥一回吧，也是救救江东的百姓啊。
1: 母亲，女儿要怎么做才能救江东百姓呢？
2: 回到刘备身边去，夫妻团聚。妹妹，你是一副温良之药，可灭刘备心中仇恨之火。
0: 你不愿意吗？

0: 是我弃他而去，如今我又有什么颜面见他呢？
1: 你跟我说过，他十分的疼爱你，母亲知道，你也依然眷恋着他。

0: 是哥哥无能，哥哥愧对先父先兄的在天之灵，我在令土两侧。
1: 哥哥，把我送给刘备吧。
2: 妹妹，为兄和江东拜请，拜谢娘。
0: 孙权百拜刘皇说：“云长之梦，皆因吕蒙与其不睦，故擅自兴兵，竟成水火。今吕蒙已亡，冤仇当息。至于翼德蒙难，则是贵部叛将所为。权已将张达、范疆奉上，以示哀痛。天下皆知，陛下志在兴汉。今陛下至曹魏不问，反欲伐吴，妾为陛下不娶。吾妹多年思归，君也未忘旧情。为天下计，权愿将吾妹与荆襄三郡一并送还，盼两家重结盟好，共灭曹丕，望陛下思之。”
3: 当年孙权为了夺取荆州，将小妹嫁给我，现在为了保全江东，又想将小妹送来。朕让你告诉他，晚了。无论是小妹还是荆州，朕无需他送，朕自己会娶。
4: 陛下本是汉帝皇叔，曹丕弑君篡汉，陛下不思剿除，却屈万乘之尊，率兵伐吴，这实在是舍大义而救小利耳。江东不过是海内之地，而两都却是汉族庙台之本。陛下不居两都，却兵至江东，实乃弃众而取轻也。

0: 他可以还我二弟三弟的命来吗？杀弟之仇，不共戴天。想要我罢兵，出死方休。陛下，你就不怕曹丕乘势用兵，是蜀吴两家玉石俱焚？
1: 曹丕如敢来，我一并灭了他。诸葛瑾，若不看在丞相的面子上，我先斩你的头。回去告诉孙权，令他率领江东百官来向我请降。

0: 母亲，刘备拒绝哥哥了。
1: 是。
0: 那么，两家的血债不可避免了。
1: 只怕比当年赤壁之战还要血腥。
0: 一头是我的哥哥，一头是我的夫君，女儿的心被这两个男人剖成两半了。
1: 女儿啊，母亲，对不起你呀、啊！
0: 我恨刘备，我恨透他了。那一天，我真该一剑杀了他。
1: 真的吗？
0: 女儿，生不如死啊！
2: 没想到，刘备骄狂之气，竟胜当年关羽，这是孤不曾料到的。说吧，子瑜，事到如今，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我直说。
3: 臣以为眼下情势万急，主公可以给曹丕上一道降表，承认他是天下之主，率江东文武向他称臣。
2: 你要我投降曹丕，放弃祖业？
3: 主公，此乃拯救危局之策，如此一来，渴望得到曹丕出兵相援呐。与其让刘备称王，倒不如向曹丕称臣，以保江东啊。
2: 孤乃东吴之主，这降表一上奏，孤的颜面何在？王威何在？
3: 主公，
2: 这是容我三思。

0: 主公，
1: 诸葛瑾劝我上奏降表，向曹丕委屈称臣。我父兄三代基业，难道就这样断送了吗？
0: 如果不上降表，东吴只怕真要断送了。如果上了降表，东吴必胜。
1: 为何这样说？
2: 刘备称帝后，天下三足鼎立，缺失了任何一足，天下必然崩塌。曹丕与刘备一样，都有一统天下之志，岂能坐视刘备攻取东吴？东吴一旦不

0: 不存，曹魏也不能久。曹丕最想看到的是蜀吴交兵，两败俱伤，但他并不想看见东吴灭亡。
1: 这个道理我也明白，可是向曹丕请降，屈辱之极呀。
0: 人主的胸怀是被世间无数屈辱撑大的。
2: 子布。
3: 哦，
2: 你看可拜何人为师？
3: 学士赵咨心智过人，如遣他为使，既能表达东吴的请降之诚，
0: 又能不失主公王威。
4: 好，你立刻替我拟一道降表，派赵咨送往许昌。

0: 平身。赵四啊，朕问你，孙权是怎样一个主公啊？
1: 聪明、仁智、雄略之主。
0: 足下太过褒奖了吧？
1: 臣不敢过于我主。陛下可曾记得先父武皇帝的那句感叹？
0: 什么感叹？
1: 当年魏王与我主吴侯在濡须交兵，我主刚刚策马而出，其风姿神采就让魏王大惊，长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此叹世人皆知，陛下乃魏世子，敢问陛下，魏王这句感叹岂不就是说我主吴侯可做魏王诸子的楷模吗？
0: 是有此事。
1: 陛下明鉴，容臣再举数例。我主纳鲁肃于樊品，是其聪也；把吕蒙于杭镇，是其明也；伏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江而虎视天下，是其雄也；今日愿屈身于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而论，我主岂不就是聪明、仁智、雄略之主吗？
0: 孙权通诗书易礼吗？
1: 我主扶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然政务繁忙，不效府如寻章摘句，但少有余闲，只需稍稍阅书观史，便能采其大旨，胜似学富五车者。
0: 孙权虽然降朕，但依现在的形势是蜀强吴弱，朕如果拒绝孙权，反而联蜀伐吴呢？东吴如何相抗？
1: 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预备之策。我主无论陛下怎样做，都有成竹在胸。
0: 这么说，东吴不怕我？
1: 东吴战甲虽少，但水师之勇天下无双，更有长江天堑，足可坚守不坠，我主何惧之有啊？
0: 足下果然善变。东吴像你这样的人才还有多少？
1: 智勇超群者百人上下，如我辈

0: 车在斗量，不可胜数。孙权派你为使者，真是不辱使命啊！好吧，朕接受孙权的降表。你告诉他，朕封他为吴王，加九锡。
1: 谢陛下。仲达，照你看，这次吴蜀交战，谁可取胜啊？臣以为刘备必胜。
2: 何以见得？
1: 刘备称帝后雄心万丈，他梦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天下大业。
2: 此次倾国出兵，粮饷倍足，将士用心，军风强劲。反观东吴孙权，其水师虽精锐，但不及不如蜀军。坚城死归，三个时辰便败。东吴城门一开，由此看来，蜀军当胜，吴军当败。
1: 那孙权这次会亡国吗？臣以为东吴将是败而不亡。刘备如想灭吴，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仍是攻取荆州，荆州乃天下之府，四通八达，得荆州者知天下牛耳。
0: 之后，补充粮饷士卒，才可沿江东下，取吴都建业。孙权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不得已向朕请降，要我挥师西向，攻取汉中。朕不会上这个当。朕一。
1: 既不攻蜀，也不救吴，坐观成败，相机而动。陛下英明，英明啊！陛下臣以为，如吴军胜，陛下可乘势收取汉中；如刘备胜，陛下可乘势收取荆州。哎，不管蜀吴胜败如何。
3: 最后胜利定是陛下。孙将军，此处往东是回建康，往北是去夷陵，我们该何去何从啊？你我丢了子规，有何脸面回见主公？ 孙氏，三代英雄。我们得是先亡之后，即是死也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方可还乡。我一，全军转入夷陵，拒敌刘备。
4: 夷陵城池，还不如子规坚实呢。
3: 我们能抵挡多久啊？主公命我抵挡多久，我就抵挡多久。夷陵城，要么是刘备坟墓，要么就是我孙桓坟墓。
5: 孙将军这番胆识，助燃没什么说的了。愿与将军同生共死。
6: 好，全军听令，全军向北，转入夷陵城。
7: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怎么不吹嘘了？你们了解孙权吗？他9岁单身入敌营，向刘表求回父师。18岁坐领江东，第一仗便是赤壁交兵，比朕小30岁，但极有韬略，胆识过人，更何况。

0: 自古江东多才俊，江东水师还没有参战，你们有什么可惜的？
1: 陛下所言极是啊！在下打了一辈子仗，悟出一个道理：太容易获胜的仗，十之八九有诈呀。眼下吴军虽然败了几阵，可是城府甘宁、韩当、周泰等等名将，一个也没有露面。
0: 孙权连败数阵，这是他的骄兵之计，对江东军民也是哀兵之计。如果我们小胜即骄，那大祸也就不远了。
2: 禀陛下，孙权遣使向曹丕请降，曹丕在许昌昭告天下，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
0: 听见了吧？孙权跟曹丕结盟了。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曹丕就会趁奸用兵。
3: 报！
4: 禀陛下，孙桓引40000残军进入夷陵城，一进城便加固城池，并扬言要与夷陵共存亡。
0: 想不到这个小侄倒有几分胆色，放着南徐不回，要坚守这孤城。
5: 陛下，末将请命攻取夷陵。
6: 好，你领30000军去。
5: 陛下，孙桓还有40000军，围攻城池至少应该3倍于敌。若陛下能给末将5万精兵，我保证3日之内攻下夷陵。
0: 张苞，朕只是让你佯攻夷陵，并没有让你血战。
5: 为何呀？
6: 这里离南徐有东吴坚城10余座，朕估计再往前，便是东吴汉将据守坚城了。我军虽众，但劳师远征，粮草军械供给不易。
0: 如果这样一城一池的打下去，打不到南徐，我们就会折兵过半，那样曹丕就有可乘之机。
1: 陛下是想围城打援？
6: 正是。孙桓是孙权的亲侄，他非救不可，我就是让他救，就是要等他的援兵，这样我才可以在野战中一举将他们歼灭。

0: 曹丕给了我两个空头面官，一个是吴王，一个叫加九锡。他若真想出兵助我，还需整顿军马。汉中附近就驻守曹仁20万大军，只要他一声令下，20万大军杀入汉中，刘备必然退兵回防蜀地。
1: 曹丕是得等蜀吴两败俱伤后，他再进兵渔利呀。嗯，
2: 这样也好，起码可以稳住曹丕，使他不能趁火打劫袭我荆州。
1: 可是我们不能再败了，如果一败再败，就难保曹丕和刘备不会使我荆州。
3: 禀主公，孙桓血书上表，一者是为秭归之师，请主公降罪；二者，他已率4万大军退守夷陵，并称是与夷陵共存亡。主公，臣来之时，据探报得知，刘备先锋张苞已将夷陵团团围住，今晚大军几日猛攻，而不能下。
1: 拿来。

0: 无知，知耻而后勇，不愧为孙氏子孙。
1: 主公，以灵动能在世，

0: 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0: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

0: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0: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0: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饱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濒临失控的预警。爆炸核心区的后方是8个乡镇、27个村、6所学校，近60000群众的生命就悬在那几个即将失控的储罐上。
1: 若不马上堵漏，可能会发生连环爆炸，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啊！时序。
0: 危急关头，一个身影往前站了一步。
2: 我上，我有经验。
0: 说话的是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张高峰。
1: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但你也清楚这任务有多重要。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穿好防护服，张高峰就带着攻坚组队员扎进了浓烟火海中。500摄氏度，这是隔热服能承受的极限温度，也是张高峰他们要面对的温度。每往前一步，热浪就像一堵墙一样向他们推来，即使隔着厚厚的防护服也能感受到灼烧的痛。黑暗中，张高峰和队友精准定位泄漏罐体，关阀、堵漏、泄压，他逐一完成每一次生死操作。15个小时后，最后一个阀门成功关上，危机解除。当张高峰坐在地上打算脱掉防护服的时候，才发现衣服早已粘在肉上，每脱下来一件都会带下了一层皮，身上的6处烫伤已经开始流脓。这场置生死于度外的救援后来被写进报告，被记功，被表彰，但对于张高峰来说，那不过是他27年的救援生涯中极普通的一天。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曾站在火场外腿肚子发软，不知道该怎么办。时间回到1999年，那一年张高峰18岁，他对消防所有的理解就2个字：光荣。第一天上岗，班长找他谈话。
3: 你记住，我们每快一秒，群众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我们每进一步，群众安全的保障就多一分。
0: 自那以后，训练场上张高峰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场的，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掌，掌了破，最后结成一整个厚厚的老茧。但真正的考验不是训练场能给的。在他入伍4年后的一个冬夜，警铃突然炸响，消防车在夜色中拉响尖锐的警笛，张高峰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手心开始冒汗。到了现场，他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火海。浓烟像巨大的怪兽翻滚着吞噬了整栋楼，火焰从窗户里往外窜，噼啪的爆裂声混着模糊的呼救声一阵阵传来。20出头的张高峰那一次是真的怕了，他愣愣地站在消防车前，腿肚子发软，呼吸急促。他不是想当逃兵，那是身体的本能，一种叫怕死的本能。没等他回过神来，班长已经第一个冲进了浓烟。
3: 愣着干什么？上啊！
0: 就是这一嗓子把他那点害怕全喊没了，张高峰深吸一口气，跟着班长冲了进去。搜索、找人、撤离，那一夜是怎么结束的他记不太清了，他只记得当天蒙蒙亮的时候，最后一名被困群众被救了出来，他跪在泥地里，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冲他说谢谢。而班长满脸漆黑，只露出2排白牙，站在远处冲他笑。就是那一瞬间，他突然懂了班长的那句话，光荣不是口号，是那一声谢谢，是他争分夺秒换回来的那条命，是火灭了人还在。从那天起，张高峰明白了2个道理。第一，害怕并不丢人，那是人活着的本能。第二，比害怕更重要的是你选择怎么去做。后来他一次次冲进火场，一次次把被困的人背出来。2004年，他改进横渡负重救人操，把供气阀和面罩的连接时间缩短了近2秒。2016年，他优化双人6米

0: 梯操作，把整套流程压缩了近4秒。但他还嫌不够快，他总说一秒就是一条命。2021年7月，河南的那场暴雨百年不遇，正在休假的张高峰连夜写下请战书，请求随队驰援河南。几天后，张高峰出现在鹤壁抗洪抢险的第一线。那天堤坝突然出现缺口，洪水汹涌而入，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1: 跟我上！
0: 他们用身体筑起了一道人墙，为给修补堤坝争取时间，他们在冰冷的洪水里泡了近9个小时。当他们爬上岸时，每个人都冻得嘴唇发紫，当地群众立刻围了上来，为他们心中的英雄送来了热姜汤和干衣服。
2: 孩子们，你们这是在用命保护我们呐！
0: 那一刻，他想到了18岁的自己。那一天，他站在火场外瑟瑟发抖，而29岁，他替6万人挡住了死神。45岁，他还是那个会在警铃响起时第一个冲上前的人。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9: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0: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9: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9: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2: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呢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数来排哈。
13: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抗书抗暴抗远抗近都很清楚，
14: 看远看近这一副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

0: 联通我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致辞。
1: 唐登杰在长治调研时强调，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致开幕词。省领导李金科、吴俊清、李青山出席，副省长徐朝峰主持。请看报道。
2: 上午9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在山西省运动会会旗、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入场式后，全场起立。

0: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卢东亮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大力弘扬新时代体育精神，充分展现三晋儿女昂扬向上、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共同打造一场文明有序、精彩纷呈的高水平运动盛会。全省上下要以省运会为契机，把团结拼搏、勇争一流的体育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再立新功。9:30许，唐登杰宣布，
1: 我宣布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
0: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省运会会旗和本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文体表演，6名火炬手完成了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8月7日晚，唐登杰、卢东亮等省领导在长治接见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勉励大家赛出优异成绩、赛出良好风貌、赛出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为体育强省建设增光添彩多做贡献。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鼓励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山西台报道。
2: 8月7日，省委书记唐登杰深入长治市襄垣县、长子县、屯留区，就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步伐，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看报道。
0: 唐登杰来到陆安煤机清洁能源公司，认真听取产业布局、项目运行、技术路线创新等情况介绍，对企业深耕煤机新材料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勉励企业锚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方向，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为我省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多做贡献。他强调，要全面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扣煤化工行业特点，加大环保投入，加强产储运销全链条安全管理，牢牢守住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在环鼎产业运营公司，他了解煤干石等固废生产新型建材情况，指出要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拓宽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在襄垣县科创产业孵化中心，唐登杰了解煤化工、新材料、低碳绿电、低空经济等产业急剧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提供有力支撑。在中研磁电科技公司，他听取生产运营、产品开发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在材料细分领域深耕突破，带动电子元器件、储能装备等下游产业集群发展。在阳光农业科技公司青椒大棚，唐登杰与农户亲切交流，询问种植规模、产销对接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实施特优战略，用好现代农业技术，建强冷链运输体系，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强化常态化帮扶，加大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度，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襄垣县古韩镇杨家沟自然村，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崩塌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入户看望受影响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黄土、陡坡、踩空沉陷、临河靠山等重点部位，强化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抓细抓实巡查排险、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唐登杰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动真碰硬推进中央巡视和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李金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对全省各项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指明前进方向，凝聚奋进力量。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加快转型发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全会指出，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全会确定的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
3: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的召开，为全省发展指明方向，凝聚力量。我们将全面对标全会部署，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重大专项落地，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
4: 全会指出，要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我们将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协调推动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发展银发经济，共建共治共享老年友好型社会。
5: 我们将深入贯彻全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实施和谐劳动关系拓展体制行动，全面畅通维权渠道，健全劳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快查快处快办服务，支撑好企业经营发展，以和谐劳动关系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2: 全会提出， 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切实把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6: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与水务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密河道、水库及三洪灾害防范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检频次，完善林灾预警校应机制，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7: 全会指出，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依托省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持续加持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生产装置数字化升级，为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8: 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聚焦医疗、就业、养老、托幼、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确实解决民生诉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四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强调，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统筹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应对能力。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是山洪等灾害高发易发地区。面对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次生衍生复合灾害链延长的严峻考验，急需补短板、强韧性，系统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思想基石，事前预防是更经济、有效、安全的防灾减灾策略。科技兴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抓手，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一次次应对灾情的实践表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灾害治理效能。

8月6号至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运城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安全生产、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开展调研，并走访了平陆县、芮城县政协机关。张春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合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任务，推动我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紧盯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围绕有效减轻人民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和住房、医疗、养老负担等民生事项，精准建言，解疑释惑，引导

0: 预期积极助力我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8月7号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开幕，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本届赛事全球顶尖球星齐聚汾河之畔，赛事积分对标英锦赛，竞技含金量极高。奥沙利文、特鲁姆普、塞尔比等世界排名前16的顶尖选手悉数出战，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等12名中国球员亮相主场，创历届赛事本土参赛人数新高，展现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强劲实力。赛事正赛将持续至8月16号收官。这次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是该项赛事时隔6年重返世界斯诺克职业赛事体系，也是我省有史以来承办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职业台球赛事，将有效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太原城市国际化形象与对外影响力。太原台报道。8月6号到7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忻州市保德县、河曲县和偏关县调研公路重点项目建设、煤矿安全生产及生态修复、省属企业防汛能力建设等工作。汪海洲来到省道247项目智慧办河站疾控中心及产业工人幸福小镇，强调要健全施工一线管理体系，运用智能化监测预警手段，严密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同时要加强技术人员安全培训，规范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在山西焦煤河曲旧县露天煤业，汪海洲要求企业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推进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治理，争当绿色矿山与本质安全标杆。在调研万家寨引黄工程和水利枢纽时，他强调要压实防汛责任，完善预警机制，提升防洪调度实战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8月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在临汾市襄汾县调研指导工作。在新城派出所，张韶华详细了解党建学习、两队一室、警务运行、枫桥派出所创建、警务值班室接处警等情况。在新城镇综治中心，他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认真查看乡治条 APP 应用效果。在丁村博物馆，他实地检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保工作。调研中，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要大力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化科技赋能应用，凝聚共建共治合力，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要防范打击各类文物犯罪活动，坚决守护文物安全。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让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三晋大地。
2: 这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以丰富多彩的群众性赛事活动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在忻州，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主题活动创新打造展演加舞台挑战加互动展位加体质监测四位一体的运动嘉年华，200人大型8段锦舒展柔和，尽显中华养生文化底蕴。在朔州，气排球联赛同步打响，赛场上队员配合默契，起跳、拦网、扣球精彩不断。在晋中酒泉县，全民健身篮球赛激情开赛，覆盖机关、厂矿、商户等社会各界的30支队伍，420多名运动员参加，赛程10天，成为近年来当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体育盛会。
3: 本次赛事规模宏大，阵容广齐，参与广泛，充分彰显了新时代群众热爱运动、创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全民健身重在全民参与，在临汾福山县。公园广场、健身步道处处可见群众运动的身影，社区里健身器材一应俱全， 水温适宜、环境整洁的室内游泳馆成为夏日消暑健身的好去处。

0: 在阳泉高新区大华社区，丢沙包、跳大绳等传统趣味运动火热展开。这些承载着几代人童年回忆的项目，让大朋友和小朋友轮番上阵，点燃了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
1: 我最喜欢两人三足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能让我们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可以感受到体育活动的有趣好玩。
0: 骑行绿水青山间，漫步生态画卷中，户外运动与生态休闲深度融合，是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一大亮点。在晋城泽州县，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丹河龙门湿地公园，沿19.3公里全新建成的环丹河生态慢行道追风逐绿，沉浸式领略湿地生态美景与户外运动带来的畅快与活力。吕梁市的骑行爱好者们一大早就集结出发，穿行于吕梁新城核心区域，定格新城美景与运动瞬间。
2: 一路绿植茂密，风景宜人，运动的同时实实在在看到了咱们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8月8号，第二届自然崩落法技术论坛暨采矿业新动能共创大会在运城市开幕。来自全国的300多名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推动技术迭代创新与产业化应用。自然崩落法具有效率高、产能大、成本低与作业安全等优点，是目前唯一能与露天开采相媲美的采矿技术。我省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历经40多年探索实践，已经积累了从工程设计到灾害防控的完整经验。山西台报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山西的天气呢将会开启晴雨切换的模式。那么在9号的白天，我省大部呢都将会是以晴天或者是多云为主，会出现降水的区域呢是北部部分、中部局部等地。其中呢在朔州、忻州等地呢将会有中雨。到了10号白天，大部继续维持晴天或者是多云，北部部分呢依然会出现阵性降水，局部地区有中雨。11号白天的时候，雨带呢会转移到我省东部的部分地区以及西部局部地区。由于前期呢有累积降水，还是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好，下面的时间一同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2: 太原晴，19到32摄氏度，大同小雨，16到30度，朔州晴转小雨，17到30度，忻州晴，18到30度，吕梁晴转小雨，20到31度，晋中晴，18到31度，阳泉晴，17到28度，长治晴，17到27度，晋城晴，19到29度，临汾晴，23到34度，运城晴，22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0: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3: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说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3省1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

0: 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那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 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

0: 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

0: 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3: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4: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6: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7: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6: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8: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6: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蚊香食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10: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

0: 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

0: 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1: 为了我们的家人，
2: 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杀！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新司令，新司令，新司令不杀之恩，新司令。
1: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2: 公孙兴啊，这种情况我在各战区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见怪不怪。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在士兵头上。
3: 嗨，全国都难呐，校长更难。
4: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1: 哎，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你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又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一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绝后路，此消彼长。
4: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
1: 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
2: 光腾兄啊，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1: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灭了很多呀。
2: 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
0: 是
2: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3: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4: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
5: 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2: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
0: 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西线的傅作义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
1: 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2: 总裁，夫人，
1: 莫三、日归，你们有事情吗？
2: 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1: 讲。
2: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3: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

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阳高、柴沟谷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赤腹醉意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好了是吧？已经到张北了吗？
1: 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2: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3: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三鼎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你要是放在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个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医生兄啊，
1: 哎，
0: 我是真没想到，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
1: 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哎，德令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这点享受了。啊，嗯，李胜兄，
0: 嗯，你还别说，
1: 嗯，
0: 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1: 是吧？
0: 谢，
1: 嗯嗯，来，
0: 啊，哎。 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
1: 嗯，
0: 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1: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哼，
0: 李胜兄啊，
1: 嗯，
0: 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
2: 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李胜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
0: 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

0: 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自学啊。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
1: 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
0: 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又剁又偏又削的，连汁儿都剩不下呀！易胜兄，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元驿站，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元啊，张元的火锅也很好吃。
2: 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3: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元吃火锅，
2: 这酒还不错，喝点。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4: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 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得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武镇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唉。
5: 陆龟啊，你有什么想法？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6: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陆龟，
5: 你接着讲。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
7: 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我晓得了。陆龟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5: 对，就是这个意思。 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
6: 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集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
7: 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莫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0: 只好如此了。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
1: 连老本都要丢了。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
2: 抢占先机，猛准狠的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
1: 赢得希望的法宝啊！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消彼长嘛！
3: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四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
4: 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5: 周先生，周先生，
6: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我们屋里请吧。好，好，好。
4: 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7: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
4: 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8: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4: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 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 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

0: 于中国。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1: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2: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1: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3: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4: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1: 占46个，剩下9个名额，4个留给了其他党派，
4: 只有5个给我们，只有5个呀。
1: 主席，我知道我们的这些对话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在窃听，
4: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5: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5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1: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4: 中国民主社会党2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1: 一个都请不来啊。
5: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6: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2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5: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1: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5: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6: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5: 做出的最后回应。
1: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5: 恩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1: 我使命未达呀。
5: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
4: 天上菜园
7: 长官有情况，
4: 今天这收成不错吧？
6: 是啊，
5: 收成不错啊，今天
6: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7: 记住啊，白菜。
6: 好啊，
7: 包饺子。
4: 哎呀，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这收成不错吧？
6: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4: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8: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2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9: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10: 是的，总裁。
8: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11: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
9: 先出去。
12: 是。

0: 总裁，马歇尔到了。
1: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2: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1: 走。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来，搭把手。大伙儿都找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去。
2: 我这个大板子，
3: 这是我大家伙，
4: 你拿绳子。
5: 大哥，
6: 把车上拿绳子。
5: 大哥，
6: 绳子
5: 快点。
1: 好的，
7: 还真是大家伙。
1: 喝来了，大绳子。
5: 绳子，
1: 都找仔细点，这一天肯定有脑袋。准备好没有？
8: 好了，
1: 来，大伙加把劲儿啊！
8: 哎呀，
1: 把炮带回家呀！
8: 哎呀，
1: 炮都建起来呀！
8: 哎呀，
1: 炮弹上响啊！
8: 哎，
1: 敌人打趴下呀！
8: 哎呀，
9: 张鹏，上手！
10: 啊！
1: 别动！别动！
11: 滚！
12: 炸！
13: 呀！你动一下，你试试。
11: 滚！
1: 站住！
11: 我倒要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呢？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11: 胆子不小啊！
14: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证件对不上，衣服衣服对不上。
15: 朱司令
16: 啊，韩老胆，你还认识我呀？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不分青红皂白，说绑就绑啊！
1: 我这，
11: 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
1: 解开！解开！松绑！哎呀，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11: 进屋，进屋，进屋，进屋！你怎么才来？
1: 松绑！松绑！
11: 我怎么知道是你呀？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17: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11: 不容易，不容易。
17: 军装穿不过多少身，这证件早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11: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
18: 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17: 我敢回来。
11: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17: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事。
11: 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就你戴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
19: 后方不缺我一个助眼镜，前方懂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11: 换成我是你， 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3: 我也想你。
19: 行了，
3: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不醉酒了。
11: 还有事儿，
19: 多了我也不要。
3: 赔我两门炮，我走人。
11: 啥玩意儿赔你两门炮？什么意思？
19: 哎，你看。

0: 我那泥坑里捞炮捞得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凑凑起码四五门炮，还得是七八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1: 赔我两门炮，多吗？
0: 我们野战部队野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寒暄处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
1: 必须得有。
0: 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两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吧？不给我到东头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啊，我还在等炮你告啊！你碍上哪告上哪告去，当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要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脸就翻脸。
2: 小鸟在哪儿？
0: 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哎呦，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那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
1: 你看看，
0: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这泥坑炮给我捞出来。
1: 这要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这么说就没事了吗？<笑>
1: 迟点，迟点，迟点，消消气儿。
0: 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1: 就一门。

0: 叫什么？你干啥？
1: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给你爹把地看好了，别赖着凑热闹。
2: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3: 小二同志， 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关婷啊。
4: 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
5: 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
6: 学生也要吃饭，
7: 学生也要吃饭。
4: 你说还有救？我怎么知道？快走开！
8: 是。
9: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
1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9: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9: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14: 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啊都比较专业，郑老师给我们验光完了都比较认真，按照自己的眼睛读出来拍哈。
1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以后呀，就是看书、看报、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7: 看远、看近。
18: 这衣服镜子就够了，不用再摘摘戴戴了。
1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1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

0: 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
1: 饺子就是饺子吧，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报告，东野来电。
2: 哦。
1: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3: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啊。
4: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
0: 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1: 是，
0: 让东北去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
1: 哎，
0: 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
1: 得把他们用起来。这主意好。
5: 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主席啊，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6: 对对对，主席，抽去吧。
5: 看看这主席包的，来来来，放这儿。好。毕师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
6: 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 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0: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其实做思想工作。 那是我的老本行啊！
7: 是，
0: 朱老总啊，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笑><笑>

0: 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1: 行了，
2: 主席啊，你还是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0: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2: 对。
3: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来，你叫什么？
4: 王勇。
3: 多大？
4: 27。
3: 27。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4: 三口人
3: 啊。
5: 你瞧瞧，
4: 两个。
3: 好，来按个手印。好，
4: 20。
3: 来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6: 张大强。
3: 20。
6: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3: 你是李阳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哎哎哎哎哎哎，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6: 你干啥？
7: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6: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7: 是吧？
8: 好，
7: 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9: 就剩我一个了。
10: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
1: 哎，你咋停了呢？
2: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0: 哎，对，
2: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把绝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
1: 是咱俩连
0: 干部，
1: 指导员，
0: 也是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1: 机会来了，哎，这饭都没吃的咋就
2: 数啥饭啊？
1: 十里
3: 地你帮我

0: 你们要跑，我们就跑；你们要跑，我们就跑。
1: 你们要跑，我们就跑。
2: 你们要跑，我们就跑。
3: 你们要跑，我们就跑。
4: 你们要跑，我们就跑。
5: 回来了吗？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6: 饭还没吃呢，咋跑？
7: 没给人命令，一排一排，从里面开始跑。
8: 一排一排，向右遵，跑步走。
9: 跟上，跟上，快点！好。小周同志啊，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在这个跑步训练。
10: 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11: 梁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精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9: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11: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9: 啥？他能自己来？
11: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
12: 说个九个，预备唱。怎么样，同志们？热火起来了没有？热
9: 火了，热火了，热火了。集合！我。
11: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
13: 穷人说，这个问题，谁知道？
14: 都不藏，
11: 最后一名。 是不是228？出列！走走走走走！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15: 你先来，你先来，
11: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 就在集体跑十里地，啊！快胡说！说吧，快点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6: 你说啥玩意儿呢？
17: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18: 富人不给你地种。
19: 你喝西北风啊？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啊，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笑>
20: 那倒是。哎，
19: 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21: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
22: 穷富都是命，钱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可
21: 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23: 嗯，
21: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22: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的好，就有衣有食了吗？ 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 养活了你们，同志们。

0: 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1: 确实对，
2: 都是你们自己，
1: 看不错。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1: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
0: 啊，
1: 冷不冷？
0: 冷啊，咋不冷？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0: 我不要，
1: 暖和。
0: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1: 谁让我是哥呢？干！
0: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1: 去吧去吧
0: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 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呀。
1: 今天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 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那3个娃娃。
2: 就这么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指导员，我也想说。
3: 哎呀，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的叮当响。俺爹俺娘。 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环形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 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

0: 商量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砖，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尊哥。
1: 福明同志说得好啊，大家都说得好啊。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3: 是。是。

Thank you.

0: 老板，结账。包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炒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1: 真是福气啊！
0: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在打仗，莫在动荡了。给我们这些生斗小民留条活路吧。老板，你保重。哎，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不够。哎，真对不住。您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 先生慢走。

0: 校长。
1: 啊，光庭兄，
0: 子修兄，
2: 杜将军。
3: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0: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4: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0: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
5: 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6: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3: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0: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它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7: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0: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悬线溃退，

0: 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陆龟啊。
2: 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渡将军所部。 谭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0: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 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3: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0: 讲。
3: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4: 光头呀，你此话怎讲啊？
3: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
0: 和战胜不化，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3: 好了好了，光听，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4: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3: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 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此修兄，
3: 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0: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次序说着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队

0: 录像都明码标价，含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1: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2: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3: 恢复经济，
4: 恢复经济，
3: 恢复民生，
4: 恢复民生，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民主，
4: 学生也要民主，
3: 反对内战，
4: 反对内战，
3: 反对暴政，
4: 反对暴政，
3: 恢复经济，
4: 恢复经济，
3: 恢复民生，
4: 恢复民生。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5: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6: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5: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
6: 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6: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1: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寨来想办法了。
6: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3: 解放经济，
4: 解放经济，
3: 解放民生，
4: 解放民生。
3: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吃饭，
3: 学生也要民主，
4: 学生也要民主。
7: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8: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
9: 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10: 快走开！是。
11: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7: 动会动会，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2: 动
7: 动动。动动脚，动动脚，动动手，
12: 动动脚，动动
7: 手，等动画，动画，
12: 动动动动动动，
7: 起来，
1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7: 怎么了？
12: 二狗子，二狗子。

安东都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

我不行了，太冷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外，劳。

撑着

0: 小胖子，我这玩意儿冻住了，尿不出来啊！
1: 少奶奶的，

怎么说？你是在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人完了，
0: 哥，
2: 你看富明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总排长？
0: 哥，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冷，
0: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0: 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
1: 有急事，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2: 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1: 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3: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4: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3: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5: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6: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
5: 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3: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 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
1: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他却不动声色，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0: 大人，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1: 学生也不明白，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2: 若依你二人之意，又当如何？
0: 他杀范勇，分明就是杀人灭口，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的。
1: 如今范勇一死，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
2: 话虽如此，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这又怎么说？
0: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1: 就算他打算出手，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如此既能阻止行刺，又不会伤及性命，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2: 当时事发突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
0: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2: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
1: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0: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2: 正因为如此，本府才暂且放了他，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0: 大人，就算是失职之罪，也应该先办他，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
2: 若是如此，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0: 大人是要伺机而动？
2: 不错，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张冲肯定就是主谋，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还是要继续追查。
1: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2: 矿场开采三年，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如今又何在？
1: 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
2: 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0: 大人，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
2: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1: 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2: 田青说，三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换言之，必然是先有所依据，才会派人勘察。
0: 对，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2: 再者，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本府判断，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
1: 大人的意思是说，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2: 正是。可查的方向甚多，还在慢慢演绎。然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0: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2: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

1: 晋军和周衙都出了问题，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如今，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啊，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幸亏呀，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否则。
0: 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展昭。
1: 预谋展昭，他来青州了。不错，而且隐藏在暗处。如果对包大人动手，吃亏的反而是我们。这个展昭。 真的有那么厉害？连你都应付不了他。
0: 哼，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
1: 既然如此，咱们以后更加小心了。我知道。还有，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却是个麻烦之处。是啊。
2: 即便是包大人不说，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
3: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还好，只希望。
2: 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4: 启禀小王爷，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知道了，去吧。是。小王爷，那婉儿先回驿馆了。婉儿，其实你不必那么辛苦啊。
2: 府中房舍甚多，你何不选一住家，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3: 小王爷的好意，婉儿心领了。可是你也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婉儿告辞了。
2: 婉儿姑娘，让我送你吧。不必了，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
3: 万一受了风寒，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了？
2: 你总是有理。好吧，来，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4: 是。

0: 包大人，发现矿场了，
1: 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矿场迟早会不保了。幸亏我早有准备，矿场虽然不能用，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
2: 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
0: 哼。

0: 请问，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呀？
1: 是张冲，张大人。
0: 哦，他经常会来这里吗？
1: 是啊。
0: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1: 不，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0: 哦。
2: 张冲未尽督导之责，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有伤王爷颜面，特请王爷责罚。
3: 你先起来吧。
2: 是。
3: 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本王只是空有其名，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
2: 属下先人遗训，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张冲绝不敢忘。
4: 张冲，
3: 以后不许再提此事。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否则让人听见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

0: 万一传到朝廷耳中，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
1: 是，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

难为你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对待本王。不过切记，如今已是大宋的朝廷，赵家的天下，柴家不过是身为人臣。王爷，别说了。 你属下犯的那些事，确实非同小可，今后一定要注意，绝不可再犯。如今，就等着朝廷的处置吧。

0: 草民叩谢包大人替我们洗雪沉冤。
1: 你且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们所受的劫难总算结束，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0: 包大人，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家？
1: 很快，一旦清理完毕，那些无辜受害之人便可以离开，恢复自由。至于你，则现在就可以回去重整家园了。
0: 多谢包大人。
1: 此案虽已侦破，但仍有部分同谋尚未伏法。你本是青州人，倘若闻听与此案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来报，或许对本府能够有所帮助。
0: 是，草民一定会随时注意。
1: 阿汉，
2: 属下在。
1: 将田青的住处留下，若有需要随时传唤他来。
2: 是。
1: 田青，你可以回去了。
0: 谢包大人。
1: 展府，
3: 大人，
1: 你在民间搜集来的罪犯家属资料也可以取回，交于公孙先生以便清查。
3: 是。
4: 小宝，
5: 哎，
6: 田青，
5: 田青，哎呦，
4: 哎，林老爹，
7: 哎，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7: 田青啊，你就不怕官府再来抓你啊？
4: 你们听我说，官府已经不会再来抓我了，不但是我，就连那些失踪的人也都可以回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反，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7: 这下总算好了，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5: 哎，那钟哥是不是也可以回来了？
0: 钟哥已经不在人世了。
5: 啊？
7: 什么？这下丁大嫂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丁钟是他唯一的亲人。
0: 是啊，我也正在烦恼，到底该怎么跟他说钟哥的事。
5: 哎，天青，还是把丁婶带到这儿来说吧，他最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比较安静。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说。
0: 也好。
3: 哎，田青，你也在啊？
0: 展大人，
3: 坐，
0: 坐。
5: 哎，你们俩认识啊？
7: 小宝，你忘了，上次就是这位客官在咱们茶馆门口救了田青。
5: 哦，
7: 这位客官可真是抱打不平的江湖侠客。
3: 坐坐坐。
0: 不，展大人是跟着包大人的。

0: 原来你是在下展昭。
1: 你就是南侠展昭？
0: 你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2: 不错，林掌柜，可以把东西交给我吗？
0: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3: 启禀大人，所有的矿石都已查封，矿坑也已经封住，并且交由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看管。
4: 炼金设备及部分炼制成品都已经列册查封，并由虎贲营核对签署完成。
5: 将清册交于公孙先生并案备查。
4: 是。
5: 过去提炼出来的黄金是采何等方式运出的？
4: 据查证，是由官兵将黄金押送至城外的山神庙，再由郭北带人前来接收。
5: 每次运送的数量如何？
3: 大概三五天运送50斤。哦，
5: 一人之力便可搬运，难怪未曾被人发现了。
6: 大人，他们早就设计好了，负责押送的官兵只以为是合法的官矿，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接货的郭北则是张冲的心腹，谁也不会察觉。
5: 州衙捕头亲自押送，谁又敢查？这的确是计划周密，可是朝廷公器竟会如此滥用。
6: 大人，如果50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3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
5: 数量竟会如此之巨，它若没有化整为零，但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这倒是个有力的线索。
2: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
5: 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
6: 是。
5: 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必定是急着要回家的。

0: 丁婶，丁婶，
1: 啊，
0: 这是小宝泡的，你最爱喝的茶。
1: 好，
0: 喝吧。
1: 好，喝茶，喝茶。
2: 你看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
3: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
2: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3: 我知道。
1: 真香。
3: 大婶儿。
4: 钟儿，
3: 不，大婶，这
4: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
0: 哎，丁婶，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4: 不，你胡说。
0: 哎，
4: 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啊，你快说呀，你就是我的钟儿。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玄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

0: 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

0: 上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

0: 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游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钟儿，钟儿，
1: 是的，娘，我是钟儿，是钟儿回来了。
0: 钟儿，娘想死你了。
1: 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钟儿以后再也不离开娘了，钟儿永远跟娘在一起。

娘的珠儿啊，你终于回来了。

0: 什么？当初去了王府，
1: 是婉儿亲眼所见。
0: 如此说来，我们才离开周雅，他就去了王府。
1: 大人，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0: 不可能，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本府对他知之甚深，他绝不会纵容非法，更不会涉入。不过既然张冲去了王府，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2: 该吃药了。

0: 王爷，
1: 包大人。
0: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
2: 啊哈，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0: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2: 好。

0: 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
1: 哦，王爷何出此言？
0: 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1: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
0: 本王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
1: 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
0: 张冲到王府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督下不严的过错。
1: 张冲督下不严，与王爷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
0: 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1: 王爷多虑了，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
0: 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呢。不过人计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
1: 王爷胸襟坦荡，包拯佩服。
0: 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
1: 王爷又何出此言？
0: 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
1: 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中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2: 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
0: 免礼。
2: 谢王爷。
0: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

0: 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1: 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0: 哎，此话讲得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啊。
1: 婉儿不敢。

0: 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公忙了，告辞。
1: 恭送王爷。
0: 哎，啊，不送，本王自己走。
2: 是。
3: 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4: 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不错，张冲前往王府，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他图。婉儿。
5: 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是，婉儿这就去。丁大婶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实在没有勇气把丁忠的事情告诉他。林老弟。
6: 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懦弱了？这不是懦弱，你这是同情心。哎，他确实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打击了，你做的没错。可是什么？现在你是把他瞒过去了，可是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5: 我已经想过了，如果他能够一直把我当成忠哥的话，那我就瞒他一辈子。丁大婶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就把他当成我自己亲娘一样，奉养他一辈子。
6: 田青，你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丁忠九泉之下。
7: 他也能瞑目了。哎，展大人，掌柜的，展大人来了。
8: 田青，我是泡茶。哎，
7: 展大人，里面请坐吧。
8: 来，
7: 我还有几位朋友呢。
6: 哎，都来，到我的茶馆里啊，我请客。
7: 今天啊，田青请客。
8: 啊，
7: 进来吧。
8: 小白，
6: 田青，
8: 李大叔，
6: 田青，好大叔，田青，田青，哎，可见着你了。
8: 是啊，你们都还好吧？
6: 当心啊，郝大叔。怎么了？哦，没事，矿上受了点伤。
8: 快里面坐吧，快进来吧。
6: 小宝，上茶。
8: 来来来，小心啊！
6: 来来来，坐坐。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时针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时针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时针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1: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0: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父王，玉儿，你有什么事啊？
1: 请父王病退左右。
0: 柴禄，念下去。
2: 是。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露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你的终身大事了。啊，玉儿，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好，好，好，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

0: 啊，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1: 哦，是哪家的姑娘？说来让父王听听。
0: 是婉儿。
1: 婉儿。

0: 大人，师叔，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1: 当然可以，你说吧。
0: 大人，那些矿工已经治疗的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1: 很好，辛苦你了。你还有事吗？
0: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1: 此话何解？
0: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至少要一年。
1: 哦，要这么久啊？
0: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1: 你的确不适宜在青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0: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
1: 嗯，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0: 一个疗程恐怕需要7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
1: 好，就这么办吧。
2: 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哎呀，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倒也罢了，只要父王央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3: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2: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3: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她的。强得的婚姻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她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2: 可她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她本人吧？
3: 婉儿她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她的师叔，也算是她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孩儿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2: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
3: 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
2: 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
3: 父王您放心，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
1: 最迟明日便可将矿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与此同时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然护卫，
4: 属下在。
1: 日间张冲会与本府同行，然而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他若有所行动立刻通知你。凭他的武功，若由别人前去盯， 很容易会被察觉，所以非斩护卫不可。
4: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0: 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次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了、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奶奶心灵毛三。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喜了？
1: 八戒 ，Are you sure？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喂，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别抢个姐姐，那可就太好了。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3: 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0: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0: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0: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0: 这个，哎，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2: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当龙照虎，
1: 属下在。
0: 吹虎奔影，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命他们暗中去指认，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一旦查获，立即带来见本府。
1: 是。
0: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里，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
2: 是，学生遵命。
0: 婉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
3: 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0: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3: 是，多谢大人。
4: 就是这儿，
5: 在这儿。

0: 你们就是从这儿把黄金交出去的？是。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这里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完全不怕被人撞到。
1: 哎，什么味道？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2: 请。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
1: 王爷要见婉儿。
0: 啊，本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
1: 啊，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
0: 也好，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
1: 王爷有事找包大人。
0: 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
1: 不劳王爷一驾，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
0: 也好，那就有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
1: 是。啊，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
0: 好，请便。
1: 婉儿告退。
2: 亲，
0: 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进退应对，中规中矩。
3: 王爷，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医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
0: 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
3: 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
0: 哦，你怎会如此想？
3: 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下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属下据此推测。
0: 依你看来，他们是否有般配？
3: 据属下所见，二人是天作之合。
0: 本王明白了。

0: 你为什么还用原来的金针？
1: 因为这条金针跟随我儿多年，我用的比较顺手。
0: 那你打算将我送的那一套束之高阁？
1: 不，我儿离开之时定会完璧归赵。
0: 你要离开？
1: 小王爷，我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为小王爷治病，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好了，我们开始施针吧。
0: 欢迎。

0: 公孙先生，那些矿工就如此安顿，至于他们返家之后的情形，也要保持联系。倘若有特殊的情况，依然要适时加以协助啊。
1: 是，学生会派人持续追踪，随时汇报。
0: 好，矿场一案的善后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
2: 包大人今天似乎比昨天快了许多，所有的人都已经处理完毕。
0: 本府尚有许多要务，当然必须尽快处理。
2: 大人还有别的事？
0: 盗采金矿之事尚未了结，难道不是当务之急？
2: 还没有了结？
0: 当然，范勇虽然身亡，但是郭北尚且逍遥法外。
2: 是，下官也已下令全面追击于他。
0: 除此之外，本府难道就不要追查那已开采提炼的黄金下落吗？
2: 是，大人说的没错，如此庞大的赃物怎可能凭空消失？
0: 此案除了他们二人，是否另有同谋？难道就无需追查？
2: 是，的确该查。
0: 要查，就要先由你州衙查起。
2: 大人，州衙里是不可能有那些黄金的。
0: 你又怎么会知道？郭北能瞒着你将囚犯送走，难道就不能瞒着你将那黄金藏匿在州衙之中？
2: 是，下官愚昧。
0: 此外，那座金矿在三年前州衙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见证。
2: 是，下官一定全力配合。
3: 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4: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3: 啊，好，娘最爱喝茶了。
4: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3: 还是忠儿孝顺。
4: 来。
5: 哟，丁婶来了。
4: 哎，小宝，
5: 坐坐坐坐坐。
4: 娘，
5: 里面请，里面请。
3: 好。
5: 丁婶，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你最爱喝的茶。
4: 嘿嘿，谢谢啊。
5: 哎，小白，来帮帮手。
6: 哎，来了。
5: 沏茶去。
6: 哎，
5: 来客官里面请，
6: 喝茶
5: 里面请啊。
6: 天星，
4: 哎，小白，
3: 嘘，钟儿，娘要喝茶。
4: 哎，哎，娘，我来给您倒啊。
3: 哎，
6: 哦，您是田青的娘啊？田大婶，我叫小白。
4: 小白，你给我闭嘴！
5: 哎呀，小白，胡说什么呀？这是丁大婶。
6: 啊，他不是，他是田青的娘，
5: 他是丁忠，忠哥
6: 不是，他明明是田，
4: 别说了，
5: 丁大婶不用理他，咱们喝茶啊。
4: 娘，您喝茶啊。
6: 我

0: 娘，娘，娘，你怎么哭了？
1: 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哪知道啊？哎，
0: 娘，娘，娘，你怎么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吓到中二啊！
3: 你不是中二，你是田青。我们家的中二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
4: 丁婶，
1: 丁大嫂，你。
3: 林掌柜，找了你做生意了，对不起啊。
1: 大嫂，你不糊涂了？
3: 我是不想清醒啊，我不愿意相信，钟儿已经不在了。天青，谢谢你啊，谢谢你让我感到钟儿还在我的身边。你以后可以不要再叫我娘了。
0: 不，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亲娘，我是青儿，我是您的儿子青儿。
5: 大人明知道在州衙查不出证据，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
6: 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只要他心生慌乱，必定会有所闯动，自露破绽，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
5: 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
6: 不错，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展护卫
7: 大人，
6: 从此刻起你必须更加留意他，随时可能有所举动，不可错失。
7: 是。
8: 启禀大人。
6: 什么事？
8: 已经找到郭北了，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
6: 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
9: 都是一刀毙命，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根据尸首的判断，死了已经有三天了。
10: 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的，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
5: 大人推断的没错，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
6: 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
9: 前往接收黄金的人包括郭北在内都死在庙里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10: 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
6: 只是如今更加确认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因此查出藏匿黄金之处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

0: 看，全都在这儿，这儿很安全，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他已经查过州衙了，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我们不能不防啊！我说过，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岂不是更安全？如果离开青州。
1: 不管放到哪里，我们需提防的就是坚守自盗。这么大一笔财富，想让人不动心，恐怕很难。再说，如果现在运出青州，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
0: 嗯，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1: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如果他们盯上，派人跟着你，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
2: 如果我要找你，我会派人通知你。切记，避人耳目。哦，
3: 张冲又去了王府，
4: 负责监视的士兵还守在王府外，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3: 展护卫要进王府。
2: 大白天的，很难找到地方隐藏，一定会被发现。属下只是在。

0: 在王府外暗中监视。若是被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你去吧，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立刻派人前来通知。
1: 大人。

0: 他若有事，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这乃是人情之常啊。
1: 可是听婉儿说，张冲每次去王爷府，并不是去见柴王爷，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莫非柴禄跟此事有关？
0: 的确有此可能。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
1: 倘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
0: 那却绝不可能。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20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对柴王爷而言绝无此必要。
1: 只是展护卫不能进入王府，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0: 不，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

0: 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州衙，一直都没有出门。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
1: 不仅是州衙，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既然张冲会到王府，我们从州衙派人跟踪他到王府，倒不如在几个点各安插我们的人手。只要张冲有所行动，我们的人都可以及时互相通知。
2: 也好，如此一来，他的行踪就更加无法脱离掌握了。
3: 大人，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骗纸之字。
0: 田青的父亲，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应该有他的记录吧？
3: 有，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只记录了3年前。
2: 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3年前就有了预谋，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所以本府才说，张冲有勇有谋，此案颇为棘手。然而本府却坚信，只要是心怀不轨、作奸犯科之徒，终究会难逃法网。
3: 大人，柴王爷要往儿转告大人，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
2: 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
0: 大人，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
2: 不错。大人此举用意何在？本府正愁。 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却了解张冲进出频繁之意，又得柴禄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3: 属下突然前去王府，柴王爷岂不意外？
2: 不，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那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展护卫。
4: 既然来到了青州，于理也该前去拜见一番。展护卫同去无妨。
5: 属下明白。
4: 展昭参见王爷。
5: 展护卫免礼，
4: 谢王爷。
5: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皇上亲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

0: 家风御猫，更是朝野皆知啊！本王今日有缘，终于得见展护卫的庐山真面目了。
1: 王爷谬赞，展昭愧不敢当。
2: 展护卫随包拯前来青州多日，却因忙于公务，一直未来拜见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1: 啊，包大人客气了。
2: 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毕竟公务为重啊。
3: 展昭有失礼数，还请王爷恕罪。
2: 好说，不过今日来到王府，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
0: 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展昭遵命。
2: 包大人，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
4: 全凭王爷做主。
2: 好。展禄，
5: 属下在。
2: 院中摆棋伺候。
5: 是。

0: 展护，哎，对弈棋可有兴趣？
1: 回王爷，展昭是个习武之人，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2: 哎呀，那是本王失礼了，竟留下展护在此观棋，真是罪过呀，罪过！
1: 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还请王爷见谅。<笑>
0: 王府之中庭园之美，远胜一般。展护卫何不四下看看呢？
1: 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0: 啊，不不，展护卫是王府稀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展护卫奉皇上特许，在内宫行走，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
1: 王爷言重了。
0: 再说，本府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看看有何不可？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本府占地甚广，外人不注意，很可能会迷失路途。来人，
3: 在。
0: 你们去两个人，陪展大人四处逛逛，要去什么地方，任凭展大人之意。是。
2: 多谢王爷，展昭失陪了。
0: 为王爷增添麻烦，还请王爷勿怪啊。包大人此言差矣。展护卫若是对王府庭院感到满意，本王高兴还尚且不及，何来麻烦之说？
2: 谢王爷费心。
0: 包大人，来，我们接着下。
2: 是。

0: 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他和父王相交莫逆，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
1: 小王爷，请你不要说话，否则会影响浩曼。

0: 展大人不能进。
1: 为什么不能进？王爷说过，王府之内随我行走。
2: 站住！
3: 住手！不得无礼！柴总管，
4: 展护卫多有得罪。
1: 柴总管，
4: 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
1: 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
4: 展护卫误会了，这边是王府的库房，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加强警戒，不许外人靠近。
1: 原来如此，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4: 多谢展大人体谅，不送不送。

0: 王爷。
1: 啊。
2: 包大人，本王今天实在是无心一起。
0: 包拯早有所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2: 哎，本王一向坦率，不善掩饰。也罢，我今天就直说了吧。你们都退下。
3: 是。
4: 是。
2: 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
0: 王爷有话就请直言。
2: 好，包大人，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
0: 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包拯与她并不相识。
2: 那么包大人对他的身家可清楚？
0: 据包拯所知，他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从事医药之事，这6年来一直待在宫中。
2: 那他的家中可还有亲人？
0: 说来命苦，6年前他全家惨遭回路，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唯一的亲人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
2: 哦，如此说来，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
0: 可以这么说。
2: 若是如此，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
0: 王爷此话怎讲？
2: 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
0: 没有。王爷的意思是，
2: 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故而本王才不揣冒昧，坦然直言。
0: 包拯对此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小王爷对婉儿情有独钟，但不知婉儿可曾有所表示？
2: 这
0: 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却无权代他决定终身大事，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

0: 做回复。
1: 理应如此，就偏劳包大人了。
0: 是。王爷，请恕包拯一问。
1: 请讲。
0: 婉儿毕竟是宫中司药女官，王爷何不上呈皇上，请皇上赐婚呢？
1: 本王原来也有此意，怎奈柴玉却偏要慕容姑娘本人同意才可，故而就只有求助于包大人了。啊，来，包大人，本王下棋的兴致可又回来了。
0: 王爷，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
1: 包大人，请讲。
0: 据婉儿说，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王府之中可否寻医名医，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
1: 当然可以，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本王会尽快派人。

0: 你现在还是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
1: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
0: 我真不明白，这个旧的针盒到底有什么好？你到现在都不舍得把它换掉。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
1: 好，那么我就告诉小王爷，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理由够充分吗？
0: 婉儿，我
1: 除了这套金针以外，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造福百姓的遗志，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五天了，再过两天第一个疗程就会结束，到时候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2: 天青，
3: 哎，
2: 那这包茶叶啊是带给你老娘的，这是她最爱喝的。
3: 林老爹，这茶得多少钱啊？
2: 你小子讨骂呀、啊、这是我送给他的，你敢给茶钱？
3: 是是是，那就多谢林老爹了。
4: 丁大叔回来了。哎，丁大叔回来了。哎，我来我来。
5: 麻烦你了。
4: 丁大叔回来喽。
5: 小宝，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田青回来了。啊，
5: 田青。
3: 丁大叔。
5: 田青啊，你真的回来了？你可把我给找死了。
3: 丁大叔您还好吗？
5: 田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你，我把它塞在货站底下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绝不会丢掉啊。
3: 那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
5: 我也不知道，田大哥再三地逼着我发誓不准偷看呢、啊、我拿给你。
3: 哎，

0: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
1: 包大人，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
2: 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批示的是暂缓延役，签字的正是张冲。
3: 这下好了，张冲这回逃不了了。
0: 林静，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你放心，本府绝不会饶他。
1: 谢包大人。啊，还有，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0: 大人，这是矿场的地形图。哦，
1: 天青，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不是，如果是我爹绘制的，我一定会认得。
0: 大人，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哦，难道说？
1: 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正是，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这么说来，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以求确认。田青，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
0: 没有，草民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和任何人提起。此事必须秘而不宣，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不得张扬。是。 这是目前 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有了这些，他已无从抵赖。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

0: 这是怎么回事？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
1: 婉儿，那个玉盒是哪来的？
2: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真盒。这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3: 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
2: 应该不会错。
3: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2: 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
1: 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
2: 可是凭柴王爷的财力，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柴王爷不会，可是别人会。在王府里头一定有张冲的同谋。
3: 两种情形都有可能，除非张冲自己招供，否则很难查出真相。
0: 不，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却为何仍留在青州而不逃之夭夭？
3: 他知道我们盯着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者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1: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0: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青州。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4: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

0: 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0: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爸，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爸，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1: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荆州。
0: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周雅，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呢。
1: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

0: 当然，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不错，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
1: 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还不能肯定，王府太大，房间太多，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不可，
0: 王府之内。
2: 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外人不经允许，根本不准擅入。
3: 大人，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
2: 这样恐怕不妨吧。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王府之中房舍极多，若是趁夜去查，至少要10天半个月，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
1: 没错，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或许更有可能。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公孙先生，倘若是你，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
2: 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以免让他发现。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
1: 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必须隐蔽遮盖，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因此，守卫多寡，房间大小、隐秘与否，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
0: 好，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依此方向仔细观察，寻出最有可能的藏经之处。

0: 婉儿。
1: 啊，师叔。
0: 我到房里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呀。
1: 房里有点闷，我想出来透透气。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让师叔问你一件事。
1: 要问婉儿什么事？
0: 这件事有点冒昧，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叔请讲。
0: 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不必有所顾忌。
1: 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
0: 哈，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三分，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
1: 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婉儿福薄，无缘高攀。
0: 你确定？
1: 婉儿确定。
0: 好吧，师叔会向大人禀报。
1: 多谢师叔。那婉儿先回房去了。

0: 哦，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
1: 王爷，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
0: 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只是玉儿恐怕……
1: 小王爷胸襟开阔，想必能够自处。

0: 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
1: 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
0: 以婉儿推断，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 而不会久居不去。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不可能。为什么？人各有志，小王爷，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父王对他的请求，
1: 说了。
0: 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0: 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也早已下定决心终生不娶。凭父王的名望，王爷府的地位，其实我要娶妻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可是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就因为我是小王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
1: 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只要心中坦荡，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
0: 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
1: 那不是羞耻，父子的亲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
0: 但是我不能坐视不理。
1: 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
0: 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
1: 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完成我爹的遗志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违背我自己的誓言。
0: 可是
1: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谊？只不过婉儿福薄，和小王爷无缘罢了。
0: 婉儿，如果你嫁给我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
1: 嫁入王府之后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就算你同意，我也不可能这么做。心甘情愿的嫁为人妇，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我宁可选择后者。
0: 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你会怎么样？你是宫中的私钥女官，你敢抗旨不遵吗？
1: 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一定不会快乐。即使我奉旨而嫁，小王爷娶回府中的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

0: 那好，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
1: 是。王爷，大人，怎么今天不下棋了？
0: 啊，包大人不太舒服，本王就算胜了，也是胜之不武啊。
2: 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绝不占人便宜。
0: 啊哈，包大人，回驿馆去休息，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
1: 不，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
0: 怎么，2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
1: 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岂能轻易看遍？
0: 那好，那就随时再来。本王说过，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
1: 多谢王爷。
2: 王爷，包拯告退。
0: 包大人请。
2: 是。

0: 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柴总管不准接近。
0: 你们也是卫士，为何他们能去，你们却不能？
1: 他们只守柴总管管辖。
2: 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0: 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
1: 回总管，库房。
0: 哪间库房？
1: 都看了。
0: 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
1: 也看了。
0: 他昨天看了，为什么今天还看？
1: 他问库房里有什么？

大夫，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就可以施第二次针了，每天只要两次就行。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我在旁边说明就行。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小王爷，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婉儿告退。

0: 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嗯，
1: 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啊，
0: 大人，婉儿自有主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嗯，
1: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有什么事？
0: 那是婉儿的私事，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今日在王府之中，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1: 大人，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
0: 话虽如此，还是要眼见为凭。
1: 属下晚上再探王府，设法把证据带回。
2: 启禀大人，
0: 什么事啊？
3: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0: 哦，他又去了王府，
3: 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
1: 大人，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0: 父王，您找我。
1: 啊，玉儿，包大人已经回话了。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你知道了？
0: 婉儿，她亲口跟我说了。
1: 玉儿，
0: 父王您放心，我没事。

玉儿，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婉儿，她就是最好的。可是，父王您放心，虽然婉儿拒绝了我，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她已经接受了我，所以。 我一点都不难过。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什么呀？我担心要出事。啊，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
1: 怎么会呢？这两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嗨，
0: 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我也没办法阻拦。
1: 那怎么办呢？
0: 找你来，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啊，
2: 小王爷，
1: 张冲参见小王爷。
2: 柴禄，
3: 是。

0: 50万两黄金的军费，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就看此一举。可是如今，长冲，
1: 赞！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 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试问，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张冲罪该万死。柴禄，
2: 在。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让计划一再延误。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

0: 白露，情愿领罪。
1: 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难道复兴大周真的永无指望？
0: 项王爷不必担心，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
1: 张崇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你们都起来吧。
0: 谢小王爷。
1: 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大周灭亡近百年，到如今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试问我还能要求你们两个什么呢？
2: 小王爷，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
0: 柴禄四代供职宫中府中，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
1: 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筹措军费之事你们要加快脚步，早一日筹足就早一日举事，你们两人责无旁贷。
3: 是。
1: 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你们不用太担心，无凭无据，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
0: 小王爷，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
1: 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2: 杀了包大人。只要包大人一死，没有人能够进王府，谁也查不出来，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
0: 小王爷，这是府邸抽薪之计，以目前情势来看，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请小王爷三思。
2: 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
1: 不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承认罪状。还有，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他是江湖中人，毫无顾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
2: 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
1: 以展昭的功夫，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必要的时候属下可以动用军队。
1: 没有用的，展昭如果想逃走，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反正你们记住，一定要稳住，不能乱了方寸。
3: 是。

0: 夜晚与白日不同，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1: 我去过两次，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况且这两天守卫明显的增加，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如此。

0: 说来，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
1: 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
2: 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了。
0: 倘若果真如此，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个打击。听王爷说，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周灭宋兴之后自愿进入王府之中，改为柴姓，族孙四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
2: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
1: 婉儿，你怎么了？
3: 啊，没事，没事。
1: 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
3: 我……
2: 啊，展护卫，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
1: 大人，属下夜探王府，时间很难掌握，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0: 公事为先，本府等你便是。

0: 大人，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1: 哼！
2: 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
1: 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一定会打上印记，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

0: 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1: 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
2: 大人，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1: 当然可以，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
2: 那我们该先抓张冲还是先去王府呢？
0: 这倒是个难题呀。不管先到哪一边，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
2: 不错，张冲会逃，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
1: 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更需要放置之处，人却随时可以逃离，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
2: 先去抓张冲，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
1: 倘若拘捕张冲却不去州衙呢？
0: 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
1: 不错，拘捕张冲之后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柴禄来不及应变。
2: 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
1: 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
0: 大人，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捕送到，若以此为由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是否可行？
1: 按照日程推断，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此法可行。不过为防万一，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
2: 大人放心，属下会暗中盯着他，直到他来到驿馆，他逃不了。
1: 好，明日就依计而行。
3: 张大人，方才衙役来报，两位要见本座。
4: 是，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
3: 一大清早，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
5: 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读，请张大人前去听取。
3: 哦，既然是为了公事，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
4: 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
3: 不，本座只是好奇而已，怎敢劳动包大人？
5: 既然如此，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
3: 好，本座就随你们前去。

0: 们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自投罗网。
2: 张冲，还不束手就擒？
0: 包大人，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2: 盗采金矿，杀人灭口，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
0: 无凭无据，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
2: 三年前，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你却驳回探勘结果，非但未上报朝廷，反而利用范勇郭北盗采金矿，并将田

0: 爷杀害灭口，谎称失足落山。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你还有什么话说？当冲，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既然罪行已被揭发，就该坦然接受郭凡的制裁。
1: 哼，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不过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恐怕也未必办得到。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
2: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
1: 好，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
2: 都给我退下。
1: 嗯，

撞撞撞

0: 没想到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
1: 不，
0: 就算死，我要找个人陪。
1: 大人小心，保护大人！

1: 大人，他是存心想死，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禄了。然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
2: 大人，张冲伏法了。
1: 王昌马汉，在。派人收拾善后。是。公孙先生待其政务，我们立刻前往王府。王爷。 保证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

此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0。

0: 1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

0: 堂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0。

0: 1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

0: 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5: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8: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我都是爱音乐，莫叫我停下来。我都是爱唱歌，呼吸打坐。
1: 小菊，
2: 哎，
1: 你那个音频信息发出去没得？
2: 放心，早都发出去了。
1: 好。喂，
3: 喂，请问是不是龙门镇火锅店？
1: 是。
3: 我找二娜姐。
1: 哦，我是娜姐，你是哪位？
3: 我是来应聘的。
1: 哦，应聘的呀，好好好，你来嘛，来了就说是娜姐介绍的哈。
3: 要得要得，马上都到。
1: 好。
2: 哪个的电话啊，老板娘？
1: 来应聘的。
2: 哦，
1: 你刚才喊我啥子哦？我是经理，不是老板娘。
2: 行了行了，我们火锅店哪个不晓得你喜欢我们老板？

0: 你说是不是？老板娘。
1: 你在说啥子？
0: 老板娘啊。
1: 你再说一遍。
0: 老板娘。
1: 我喜欢他。
0: 你说你跟我们老板认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跟他表过白呀？
1: 我表白过的呀。有一次我拿了个香炉伯伯插了三根香，我把他拿过来想要拜天地，拜完以后我问他，你晓不晓得啥子意思哦？
0: 他说啥子？
1: 他说我晓得你是要跟我投缘三结义。
0: 你说你到底喜欢他啥子？
1: 哎，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肤浅的人，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2: 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
0: 老板娘
2: 都在说
1: 好帅哦。
0: 老板娘，我觉得你该去配副眼镜。
1: 哎，配好了的啊，眼镜一配上更有夫妻相。
2: 笑啥子？
0: 没得啥子。啊、那个老板经理，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
2: 好，再见。啊，
1: 哎，一路平安哈。
2: 哎，都这个时候了，咋个一桌人都没得了？
1: 还不是为了你今天相亲，停业一天。
2: 哎呀，成本太高了，今天这个相亲必须搞定。
1: 好抠哦。
2: 你看啥子？我给女儿准备的礼物。
1: 这个是啥子哦？
2: 这个你都懂不到啊。这个叫玫瑰花，送给亲爱的她。
1: 这是康乃馨，献给亲爱的妈。
2: 哎呀，管他的，一般人懂不到。
1: 哎呦，哎，今天穿得有点帅哦。
2: 还可以哇、啊、那当然哦，今天要相亲在人家女儿面前嘛，肯定要真帅一点噻。
1: 那平常跟我在一起他穿得那么 low 哦。
2: 说这些我们两个啥关系啊？兄弟伙的嘛。哎呀，我真精致了，你罩得住啊？
1: 那你要加油哦。今天我给你安排相亲，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事业有成，勤俭持家，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啊。
2: 哎呀，把不把握得住关键要看有没得心跳的感觉。
1: 是哪种心跳的感觉呢？
2: 就是我一看到她心头就想起那首歌。
3: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
1: 哎呀，那你看到我有没有想起啥子歌呢？
2: 你
4: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
1: 哎呀，跟你认识20年了，哪儿还有啥子心里话？
2: 你跟我没得心里话嘛，你找个小伙子摆嘛。你也是哦，咋这么多年不耍朋友呢？
1: 我在等一个人。
2: 等哪个？
1: 等个瓜娃子。哎呀，你瓜来说你。
2: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一想到那个瓜娃子啊，跟你两个在一起太造孽了。
1: 哎，算了算了，你记得哈，今天跟你相亲那个女孩子穿的红色的毛衣，
2: 红毛衣，
1: 哎，牛仔裤，
2: 牛仔裤，
1: 白孩子，
2: 白孩子，
1: 记得哈，我走了。
2: 到了，哎，你做啥？
1: 我去换身衣服。
2: 挂得伤心，我相亲你换啥子衣服嘛？
1: 因为今天我也要跟一个瓜娃子相亲。
2: 哎，你不要指导我，太吓人了。来来来，祝你成功。
1: 哎呀，又是棒棒糖，这么多年你就只晓得送我棒棒糖，你能不能有点心意哦？
2: 还来。
1: 谢了哈。
2: 不客气。哎呀，
1: 好嗨哦。
2: 神戳戳骑摩托。
5: 喂，亲爱的，我已经到龙门阵火锅馆了，等我应聘完了你来接我哈。

0: 爱你，么么哒。你好。
1: 哎哎，好。
0: 请问哪姐在不在？
1: 哦，哪姐她。
2: 我会在你身边。
1: 哎，请问你是？
0: 我是哪姐介绍来的。
1: 哦，红毛衣、牛仔裤、白孩子，就是他。
0: 啥子意思哦？
1: 没得啥子意思。
0: 你是？
1: 我是这儿的老板儿。
0: 老板儿好。
1: 哎哎哎，你就不要喊老板儿了，你就喊我，喊我。
0: 啥子？
1: 迅哥。
0: 迅。那要不得，那不好意思。
1: 是，我也不好意思。来来来，坐坐坐。请问咋个称呼呢？
0: 啊，我叫姨姨。
1: 姨姨。
0: 一二三四的姨。
1: 一见钟情的姨。
0: 啊，对他。
1: 你好大呢？
0: 我27。
1: 我41。
0: 啊？
1: 没得问题嘛？
0: 哦，那个跟年龄没得问题的。
1: 对对对。
0: 最主要是经验。
1: 主要要看经验。
0: 嗯。
1: 经验。这方面你很有经验啊。
0: 那当然了，高中毕业以后都开始了。
1: 哎呦，那这么多年你换了好几个哟。
0: 几个？我都换了10几个了。
1: 十几个？
0: 是噻，所以说我很有经验。
1: 不是，你为啥子要换呢？
0: 嘿，他们生意黄了，我就只有换了噻，我要生活个嘛。
1: 哎呀，妹儿嘞，你有点太现实了。这种事情嘛，应该讲感情嘛。
0: 哎，老板，我那个人非常重感情，
1: 是不是？
0: 比如说上一个，
1: 啊啊，
0: 莫名其妙都不要我了，那之前对我的承诺是一个都没有办到。
1: 啊啊，
0: 我不但没有生他的气，都连他结婚我还去随了礼。
1: 嘿，大气。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呀，我对你的印象太好了。
0: 谢谢。
1: 不晓得你啥子感觉呢？
0: 那我都实话实说了哟。
1: 要得要得，实话实说嘛。
0: 总的来说还可以。都是有点老。
1: 41了。
0: 收拾的还是多干净的。
1: 我专门收拾的。
0: 哦，
1: 想脏兮兮的咋个见到人。
0: 但还是有点油腻。
1: 哎呀，人到中年了嘛。
0: 你放心。
1: 啊，
0: 我来了以后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1: 把这儿收拾得干干净
0: 啊。
1: 那家头呢？
0: 家里面你就不用操心了嘛。
1: 要得要得，不操心不操心。
0: 哎，迅哥，你看我合不合适？
1: 合适合适。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泡杯茶。
0: 哎，太客气了。
1: 坐坐坐坐。
0: 那我先干活。感觉咋个样？
1: 开水有点烫。
0: 漂不漂亮？
1: 漂亮。
0: 安不安逸？
1: 安逸。
0: 巴不巴适？
1: 巴适。你给我介绍这个妹儿太好了。
0: 我给你介绍啥子妹儿啊？
1: 相亲这个噻。
0: 哎，我没有介绍这个妹儿给你相亲哦。
1: 啊，相亲的不是她。
0: 不是她，不是她。
1: 你赶快打电话喊他不要来哦，这个就要得。
0: 哎呀，不行不行、
1: 啊、
0: 不来不行，你先看我。
1: 哎，你咋穿得跟个红包一样哦？行行，换一身换一身。来，姨姨、哎、喝口茶。
0: 老板太客气了。
1: 这些活路嘛，以后就交给他做嘛。
0: 你喂，哎，你为啥子穿这一身？这是我自己买的。哎、
1: 人家自己买的。
0: 嗯，那你来这儿做啥子呢？我是来应聘的。
1: 人家是来应聘
0: 的。
1: 应聘
0: 啊，哪姐喊我来的。哦，你就是刚才打电话说要来应聘那个女伢子。你就是哪姐呀？哪姐好，哪姐好。哪
3: 被淘汰了。
1: 你被录取了。
0: 面试咋个就录取了？
1: 你好久听说过要面试老板娘呢？
0: 亲爱的，我应聘成功了。亲爱的，
1: 人家闺蜜之间都喊亲爱的。
0: 你到哪里了哦，亲爱的？喂。

0: 老婆，你往后看，
1: 嘿嘿，哎呀，
2: 会，
1: 老公，
2: 他不可能是他老公，他眼睛那么大，咋可能瞎呢？
1: 你等一下，这位是
3: 我老公。
0: 你好，我是他老公。
1: 来，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哈，
3: 这是我们火锅店的老板迅哥。哦。
0: 老板迅哥你好，哎，
2: 好好好，
3: 也是娜姐，
0: 娜姐你好，
1: 你好，
0: 你
1: 老公长得很搞笑啊。哎呀，
0: 娜姐你眼光有点好，我就是一个搞笑的，我是个喜剧演员。
2: 喜剧演员啊，来，给我们搞个笑，
0: 可以。川剧变脸，看这边，看那边。看变老板儿，变老板。
3: 好了，老公。
4: 好了，还是掉，
1: 稍微一点了。他爪子了。你们两个好像亲兄弟哦。这个样子，你们两个明天就来上班。
0: 真的呀？哎
1: 呀，谢谢娜姐，
0: 谢谢老板。
1: 明天见
0: 哈，我。
1: 哎呀，太有意思了。
2: 又失恋了。
1: 哎呀，你还没练，咋个叫失恋哦？
2: 你懂个串串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结果他找一个比我还长得难看的人。
1: 哎呀，你不要忘了啊，你今天还有相亲哦。
2: 你相啥子亲哦？回去洗了睡了。
1: 哎，你不要走，你不相亲我还要相亲嘞。哦，
2: 对，你放心，今天兄弟伙帮你把这个瓜娃子搞定。
1: 一言为定。
2: 这个瓜娃子好久来？
1: 这个瓜娃子已经来了。啊，
2: 瓜娃子在哪儿哦？
1: 瓜娃子就是你。
2: 就是。不要乱指，我们两个是兄弟伙，你开啥子国际玩笑哦？
1: 我没有开玩笑啊！今天的相亲就是我为我们两个准备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陪到你，你没得感觉啊？你在哪儿上学，我就陪你到哪个学校上学；你在哪儿上班，我就陪你去哪儿上班。你说你要开火锅店，我就辞职陪你来开火锅店。连你失恋的时候都是我陪到你的。你说我们都认识20年了。你就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得呀？
2: 我咋没得感觉呢？我想追你的很，但我每次一行动，你就拿个香炉伯伯出来插起香，跟我两个桃园三结义。你想，我们都整成兄弟伙了，我咋个下得到手嘛？
1: 桃园三结义是三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是瓜的嗦。我等了你20年了，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是我给自己的最后期限。哎。

0: 这些棒棒糖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我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不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算了一下，我们认识二十年，你送了我一共519颗，加上今天的这颗520颗。从今天开始，我不跟你做兄弟了，做我的男朋友，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
1: 不愿意。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间谍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1: 快看，被释放的战犯。
0: 第二部分是大会堂，第三部分在建筑的南面，是人大常委办公楼。上面的这些吊灯都是用水晶玻璃制造的，这是各地灯具厂的同志们特为大会堂赶制的。过厅的护墙板里边有通风设备，周围是石膏的浮雕。
2: 顾将军，
0: 地面都是用天然
2: 的。我是这次被政府第二批宽大释放的战俘李国清。
3: 哦，记起来了，我们在军条部打过交道，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有意思。
2: 惭愧啊，记得那年分手的时候，顾将军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也许会在战俘营里看到。时隔十几年了，言犹在耳。
3: 是啊，那是在1946年。

0: 1946年的春天，组织上调我到国民党接收后的北平去，参加由美国佬在内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工作。在那战争与和平的严重时刻，我经历了这样一段生活。
1: 报告长官，有位县长找不到座位，能不能在这儿坐一下？
0: 可以。
1: 请。就这儿。
2: 好嘞。长官，您好。

0: 长官，您抽烟吧，这是日本仙岛牌的。
1: 谢谢，我不会吸烟。
0: 长官，您是刚从大后方来的吧？
1: 这么说，你来了很久了。
0: 不瞒您说，兄弟是在汉中任过专员，现在调任香河县长。因为县境被共军所占，县署办公暂设在涿县。
1: 抗战胜利了，班县长怎么没有高升三级啊？
0: 兄弟为人忠厚，不善交际。不过为了效忠党国，共赴国难，这也没有什么。主要是现在北方的天下还不是咱们的，就拿涿县来说吧，出了城圈就是人家的天下了。城里连个窝窝头也吃不上。
1: 那么你这是去香河就任喽？
0: 不不，香河还在人家手里。平津公路让人家拦腰斩断，我想到北平走一走上司。寄人篱下终究不是个办法呀，你总得打出个地盘来好吃饭呢。
1: 打出个地盘来，你拿什么打呀？
0: 门之中的部队已经部署好了。哎，倒霉的是正赶上停战令也公布了，所以我不得不到党部去走一趟啊。
1: 门之中，那不是个大汉奸吗？
0: 哎，现在都换上国军的番号了，要不是靠他们，咱们在华北恐怕连个立足之地也没有啊。总裁这一招可就是高啊。英明，真是英明啊。
1: 这八路军可不是好惹的。
0: 可不是啊，这个土八路啊真讨厌，你打他吧找不到，你不打吧到处都是，真是闹得神鬼不安呐。
2: 阿三，
0: 哎哎，长官再见，哎、长官再见。啊，没什么。
2: 去，那边检查。
3: 顾主任
4: 啊，刘参谋，
3: 我接了你两次没见着，真怕出了事啊。
4: 车在路上耽误了。首长和同志们好吗？
3: 都好，车在那边呢。
4: 好，
3: 行李呢？
4: 在那儿。
3: 来，给我，
4: 那我自个儿来。
0: 糊涂，真糊涂，怎么连个名字也没打听了一下？
3: 这是和谈的伴奏，天天如此。顾主任，上车吧。

0: 您是中共新来的代表顾青将军吗？
1: 是啊。
0: 我是美国随军记者纳斯。哦，太幸运了！你刚一到这美丽的故都，我就第一个看见了你，顾将军，请给我一个时间，我想向您进行采访，您大概不会拒绝吧？
1: 假使你觉得有需要的话，我是愿意同美国朋友交谈的。
0: 谢谢，再见，再见，拜拜。
1: 哼，他们的工作做得还是不错呀。
2: 你一进入国统区啊，消息马上就传过来，这是他们的专长。
3: 瞧这份德行！
4: 嗨，这都是一品夫人、千金小姐，这年头和美国人交际时髦。

0: 这是你的房间。
1: 好。
2: 哎，顾主任，来了。
0: 半天了，顾主任你好，
3: 顾主任好，
0: 小杨你好，
4: 王主任
0: 你好，
5: 你好，
0: 你们都在这儿呢啊，好啊，哦，志平同志你好啊，
1: 你好，
0: 常常看到你写的报道，写得很好，真是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啊，
1: 这都是领导上抓得紧呢、
0: 啊。哎，这位女同志怎么站在门口不进来啊？
6: 这是我们请来的翻译谢梅初同志。
0: 哦，你好，
6: 燕京大学的地下党员，也是薛平同志未来的。
0: 哦，是这么回事，你们是在谈判呢，还是已经签订了协定？哦，同志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信。别急，这是小杨的，这是你的，
3: 这是你的。
1: 老顾一来就被包围了啊。
0: 陈司令，你好，
1: 你好，你好。你要再不来呀，我就要到敌人的监狱里去查你了。
0: 哦，对了，我给你带来了文件，还有你的家信。
1: 大家准备一下，看怎么样欢迎谷主任来呀。
2: 请谷主任跟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吧。
1: 好，那是当然，我也很想听呢。
7: 最好准备点节目，我们开个晚会好不好？
0: 好，
8: 我准备一个。
1: 家里的情形怎么样？
0: 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部队上派了大批的干部到地方上去了。
1: 嗯，现在进行土改非常及时。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我说想要二亩地呀。哎，那个时候真不懂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哎，怎么样，你这个老北京就地重游一定有不少的感触吧？
0: 活跃气味很浓啊，我想在军挑部鼻子底下，美国人和蒋介石总会盖块遮羞布，来点和平空气，装装样子吧。
1: 很简单，他们心虚，害怕人民，因为他们是从天上飞来的，所以就感觉的床头国道都是敌人。吃了饭到总参谋长那儿去谈谈。
0: 好。
1: 怎么样，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吗？
0: 还好。哦，在火车上遇到了这么一件妙事，碰到了一位国民党。

0: 流亡县太爷，这个人真是国民党昏聩的典型人物。
1: 是党部让我来见见李代表啊。
2: 李代表现在只管谈判上的事情，地方上的事情他不管。
1: 我来这儿不是请示地方上的事情，兄弟来是领受组织的任务。
2: 那你就等一会儿吧，李代表现在正有要紧的公事忙着呢。
1: 李代表，请您过一下目，这是30条。
0: 美钞行情怎么样？
1: 看涨。
0: 明天有飞机去上海，你把原存的金子带到上海抛出去，买进美钞。
1: 是。
0: 去吧。嗯。

0: 我的代表，你为什么不替我支上几所房产呢？你看人家哪个接收大员不弄上几所房子，这所房子小得快憋死人了。
1: 有了这个不是什么都有了吗？他们搞房子找车子，弄得不好要倒霉的，我呀这是做合法生意，懂吗我的太太？
0: 去你的吧，谁是你的太太呀？你的太太呀在重庆呢，
2: 总得得个地盘来好吃饭呢。
1: 沈太爷，猫吃贪官总想往自己嘴里抓呢，打下了地盘就是为了塞饱肚子。
2: 胡上校啊，兄弟是一片忠心，苦于流亡，报国无门呐。
3: 你叫班长如？
1: 是。
3: 你们县府怎么设在涿县的？
1: 是。
2: 哦，香河县境在共军手里，
3: 这我知道。那儿有还乡团在活动，你的岗位应该在那儿。
1: 兄弟，
3: 我责成你到平津中间地带去主持那儿的还乡团。
1: 是，我一定照办。
3: 收复香河，打通平津公路，这是时间问题。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去工作。
1: 是是是。
3: 胡上校，
1: 对，
3: 我看把孙拐子这帮人交给班县长。
1: 是。这帮家伙可不是平底锅的玩意儿，你可要小心。
4: 来呢，把孙拐子找来。
3: 坐下谈。
1: 是。
3: 你对时局有什么看法？
1: 哈，兄弟眼光短浅哈。不过照我之见，要是和谈成功，对党国非常不利。共党甚会蒙蔽百姓，目前共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恐怕……
3: 啊，是啊，总裁早有远见。
4: 报告。
3: 进来吧。
4: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班县长，以后你就属他管。
1: 是。
3: 好吧，你去点验一下他手下的人，要他们老老实实的为党国效劳。
1: 是是是。
3: 要是有敢违抗命令的，啊，过去他们叛国的罪，要一并处分。
5: 丁克教授来见代表，
2: 请。你们先走一步。

0: 这个县长像个老学究，他架得住孙拐的这帮家伙吗？
1: 老军统总比这帮家伙靠得住。
2: 丢克先生，
1: 哎，
2: 啊，丢克先生，您好，早知驾到，我已恭候多时了。
1: 我稍微来迟了一点，对不起。
2: 哎，不敢不敢。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
1: 这儿没外人吗？
2: 没外人。
1: 嗯，费丁将军要我跟您交换一些情况。
2: 哦，啊，您大概已经知道，在北戴河被共军捉去的美国士兵已经放回来。还有，张殿。
3: 你们的陆战队在北戴河误入共军区域，被共军俘虏去七个士兵，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件丢脸的事。
4: 我们不是误入，
3: 现在只能说是误入了。
4: 飞定将军，是误入，我不明白，我们到这儿来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
3: 为了和平。
4: 哼，可是我认为，要达到我们所需要的和平，我们站在一边是不行的。我们需要行动。
3: 碧秋先生，您把行动理解得过分狭隘了。
5: 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又收到一封电报。一收到一封电报，在平汉县上又发现国民党13辆铁甲列车，13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等过一小时以后再向总团汇报吧。好，是。好，那就这样。
6: 将军，运了八个军刀。
7: 可是，在东北停战协议中，国民党和美国的代表一致发表声明，运往东北军队不超过

0: 现在有这样一条规律，只要中央社大将我们在什么地方打他们，他们就一定在什么地方有行动。
1: 如果进攻失败了，他们叫得更厉害。
2: 这是石家庄小组电报。
3: 那个翻译有下落没有？
2: 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以后，给关在地牢里，差点被活埋了。我们小组代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人才放了出来。现在小组全体人员准备撤回来。
3: 处长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3: 好。
4: 顾主任，美国人通知10点开会，陈司令员说一会儿请你到协和去参加会议。
5: 好。
4: 这是你昨天要的材料。
5: 等一下，你把这个马上翻一下。
6: 费丁，美国太平洋战略情报局的人物，准将，丢克教授。
4: 中国通，北平话讲得特别好。
6: 我知道这个人，李国清、胡定能，军统，在中美合作所受过美国特务训练。
1: 哼，现在国民党是天上地下，连特务都美化了。
4: 在我们学校里还有不少教授对美国存有一脑瓜子幻想，我父亲就是个典型。
1: 你父亲也在燕京大学吗？
4: 嗯，教历史的。
1: 他的看法怎么样？
4: 对现实挺不满意，可是对美国总有一定的好感。
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4: 叫谢红。
1: 哦，是他。想当年他还是我的老师呢。
4: 哦，
1: 有这种思想的人恐怕在知识界还是大有人在，崇拜美国的假民主。那你这个做女儿的应该多做一点工作呀。
4: 父亲总是拿我当小孩子，一提政治就冒火了。
1: 那薛平不能帮帮你的忙吗？
4: 他更沉不住气，一谈就争论个没完。
1: 你和薛平从小就在一起吗？
4: 嗯。
1: 那他到延安去的时候，你为什么没跟他一块儿去？

0: 那个时候，他根本看不起我。
1: 那现在呢？
0: 现在，那个时候我的确什么都不懂，只知道玩儿。
1: 那现在懂了。
0: 可是我很后悔，过去糊里糊涂，荒废了很多时间。
1: 现在也不迟啊。你和薛平是异途同归啊，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唯一正确的道路。你父亲在学术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有机会我想去看看他。
0: 那太好了。
1: 现在离开会时间不多了，你赶快准备一下吧。
0: 好。
2: 李将军，你看目前的形势怎么样？
3: 形势很好，盟军协助我们完成了进军东北的任务，中原华东方面的形势也很好。
2: 我不是谈的这方面的事，这不是我的使命，我说的是我们目前谈判的形势。共方提出的几份备忘录您看见了？
3: 哼，那只是看如何说法吧，舆论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2: 上帝同样也给他们安排了个嘴巴，如果在每一个行动之前你们都能够考虑到一个有利的说法，那岂不更好吗？
3: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0: 主任。
1: 哦，同志们好啊。
0: 主任好。
2: 主任好。
1: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点待不惯，想回去是吗？下班以后到我那儿去玩，你们的信都在我那儿呢。
0: 是
2: 是。
1: 好。
3: 哎，你们是当兵的吗？
0: 为什么不是
3: ？那为什么你们见着官长还敢握手说话？
2: 这有什么奇怪的？
0: 我们八路军官兵是平等的，不像你们。
4: 嗯。关于这位新来的对手的情况，您能提供些什么吗？
5: 这个家伙领导过129学生运动，坐过牢，带过兵，打过仗，现在是一个分区的政治部主任。
4: 是啊，像这种角色要想从意识形态上去征服他们，永远是不可能的。
5: 退服共产党只有一条。
4: 什么？
5: 肉体消灭。
4: 李将军，我们美国有句成语，剥猫的皮可用各种方法。
6: 共方代表到。
4: 嗯，你好，陈将军。
7: 你好，认识一下，这是我们的代表国庆少将费丁将军。
4: 很高兴认识您。
8: 你好，
4: 这是政府方面代表李国清将军。

0: 国政府方面提出78号备忘录，抗议共军向张店一带政府军进攻。
1: 这是共军破坏了停战协议的又一证明。
0: 不，李将军，根据我们美方代表雷曼上校的报告，张店方面很安静，充满着和平的气氛。
2: 这是我们军事当局的报告，还会错吗？
0: 那请你转告你们军事当局，以后报告情况最好不要撒谎。至于共方抗议，沈阳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扣留执行小组中共代表一事，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实。政府方面同意就这件事向共方表示歉意。
1: 那是底下一些混蛋干的，并非政府所为。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这只能说明你们对下约束不严。陈将军，您还有什么意见吗？
2: 美方就这两件具体问题所持的某些公正态度，我们表示欢迎。
1: 陈将军，照您说话的逻辑，好像我们还有不公正的地方，这是不公平的。
2: 张店是国民党军队从我们的手里夺去的，美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主持公道，并且你们违背了东北停战协议，运送大量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向我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已经使得东北全境陷入内战状态，难道这也是公正的？
3: 那是由于你们阻挠政府接收东北主权。
1: 是啊，作为中国唯一的一个合法政府，我们美方无权干预他们接收东北的主权。美国政府向来是以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为重，为了成就中国，不使中国处在内战的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才做调人奔走于你们两党之间。
2: 成就中国，你们一面在这里充作和平的使者，可是另一面你们在干些什么呢？

0: 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美国政府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内战吗？
1: 我并不认为陈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在这里不需要宣传，我们希望的是解决具体问题。陈将军，您最好还是冷静一下。
2: 假使阁下认为我这是宣传的话，那么这个宣传完全是实事。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给国民党的军事援助超过了抗战八年的好几倍，并且正在协商停战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布对国民党租界法案延长十年，很显然这是阻挡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起源。难道这也是为了拯救中国吗？这个根本实事要是美国当局不加改变的话，那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解决的呢？
1: 绝不迁入中国的内战永远是我们美国政府的政策，我只能站在调人的地位做我该做的事。
3: 事实上你们一面调停一面出钱出枪支持了国民党打内战，
1: 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个误解啊。陈将军，让我们的头脑都冷静一下再谈好吧。
2: 谈不到什么误解，事实终归是事实。不过我们衷心地希望你们改变。

0: 这种做法，现在时间还不晚。
1: 看起来，美国佬是不谈主要问题。
0: 嗯。

0: 哎呦，我走了以后，这个小组你就要单独和他们打交道。这些家伙是什么手段都识得出来的。
1: 好在首长就在北平。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夏天到了，形势随着天气的温度上升越来越紧张。几个月以来，谈判都在无结果、无休止地进行着。

0: 滚上坡，滚上坡，半夜三更。
1: 人呢？走。
2: 先生，梅小姐他们回来了，还来了一位客人。
1: 快请进来。
2: 哎，姐，爸爸，爸爸，你看这是谁？
1: 您的学生顾青，认不出来了吧？
3: 哎呀呀，记得记得，来，请坐，请坐，坐坐坐。
4: 啊，你在学校的时候是最喜欢闹罢课的一个，好像我们还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3: 今天记忆力可真好啊，
4: 所以我对您还是有印象的。
1: 我来北平已经好几个月了，怕来这儿对您不方便，所以一直就没来看您。
4: 我听小梅说过你的情形，你不来是为了政治原因吗？小梅，
2: 哎，
4: 沏点茶来。
2: 哦，
4: 吸烟吗？
1: 谢谢，我不会吸。
4: 那么吃点水果。
1: 不用了，别客气。
4: 随便吃点。
1: 您现在的生活还好吧？
4: 总算活着看到了抗战胜利。哎，可是时局不稳，物价高涨，人心浮动，使人烦躁啊。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打内战。
2: 打不打又不决定在共产党。

0: 蒋介石要打，那有什么办法？战争带来的创伤，人民的痛苦已经够了，再打怎么得了啊？你们要忍让为上，以国家为重啊！您一定知道毛主席亲自到重庆去的情况吧？
1: 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胆略。毛主席不顾危险，一个人去重庆，就是为了实现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几次协定，我们都做了很大的让步，可是结果呢？协定被他们撕毁了，内战不断的在扩大。蒋介石不仅要削弱我们，而是要根本消灭我们。
2: 吴妈，哎，你们怎么老不回家来看看呢？
3: 事儿多顾不上。哎，我来帮你切菜。哎，先生这些日子啊，也不是怎么了，整天的摇着脑袋看着气，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的。要是太太还在，倒有个人说说道道的。可现在就一个人闷着。
2: 那你不会跟他说说？
3: 看老爷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2: 我能说些什么？大米一天一个价，把币毛的都快当炒纸用了。赶明儿买菜呀，我都得拿麻袋装着它了。学生不好好念书，便衣儿三天两头到学校抓人，美国兵都跑到学校门口来欺负女学生来了。
3: 跟老爷子说说这些，不就挺好的吗？
2: 嗨，不说还好点儿，越说越惹老爷子生气。你想？
0: 老爷子是有学问的人，这些个还用得着我说呀？哎，抗战胜利以后，人心大快，叛蒋回来，回来不几天，北平就被这些接收大员搞得乌烟瘴气，真是像人们所说的“叛中央，响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哎，这句话并不过分。不过，人们最怕的 还是战争，总是以和为重。现在美国出面调停，我想应该有所作为吧。美国总算是个民主国家吧。
1: 谢先生，您是研究历史的，我们也是尊重历史的。依我看，美国出面调处，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他们最关的 是在中国怎么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
0: 难道美国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来助长中国的内战吗？

0: 是的，我是重视诗人。啊，我们谈了很久了，你先坐坐，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1: 不用客气了，
2: 爸爸，我去吧。
0: 不，你陪着坐坐。
3: 吴妈，
2: 哎，今天我爸爸好像是有点活动了啊。
4: 你爸爸研究了一辈子的历史，可还是个老糊涂。
3: 有些事情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
5: 我的将军，您的枪法可真是了不起，没有一枪是空发的。
6: 在这种气氛下打猎，恐怕世上少有啊。
5: 嗯，我倒觉得非常有趣，而且是富有诗意的。
7: 真正的诗意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
5: 这个时间，我想不久就会来了。
6: 除非我们派了更多的军队。
7: 在目前来说，那样做法完全是一种浪费。
6: 铁钉将军，在这里我可以向您透露一下，我已经接到随时准备在平靖公路上协助蒋军的行动命令。
7: 呵呵，这不过是为了增加一点压力，迫使中共做更大的退却。

这一点马歇尔元帅是同意了的。自然，打通平津公路在军事上是个非常重要的行动。不过你别忘了，我们还在谈判。刘克先生，您应当更多的关心中国的知识阶层，这是我们最有希望的一群，必须把他们牢牢地抓住。在今晚的酒会上，您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机会。

0: 请坐，坐。啊，先生们，在这里聚着中国最有智慧的人物。来来来，我敬一杯酒，祝各位在你们个人事业上飞黄腾达，也让我们为民主自由而战斗的人们干一杯。来，请。
1: 还是为了我们国家早日得到和平，免于战争，来干杯吧。
2: 谢教授说出我们共同的愿望，
0: 这也是我们美国的愿望，为和平干杯。
3: 您好。
4: 你好。
3: 您好。哦，您好。咦，怎么我们的贵客还没到？
5: 谁？
3: 共产党人。
5: 怎么你也请了他们？
3: 那当然，让他们来呼吸一下和平的空气。
5: 哦，
6: 有人到。
3: 晚安，顾将军。
7: 晚安。对不起，迟到了一点。
3: 哎，怎么就您一个人来了？
7: 程司令已经走了，来不及向您告辞，向您抱歉。
3: 您来了使我非常的高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 Duke 先生。
7: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这位中国专家。
0: 哎，不敢，不敢。对你们这个友好的国家，我也有了深厚的感情。
3: 请。
7: 你好。你好。
5: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想您已经看到我为你写的报道了吧？
7: 很佩服你的工作效率。
5: 您的夸奖使我太荣幸了。
7: 遗憾的是，您的报道缺乏应有的诚实。你好。你好，
8: 朱伯涛。
7: 哦，好熟悉的名字。
8: 嗯，
7: 你到过解放区吗？
8: 没有，鄙人从未去过。
7: 那么你的大作《匪区真相录》又从何说起呢？
8: 这个。
0: 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你好，
7: 先生，您也来了
8: 啊。
7: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
0: 顾将军，我想提个问题。
7: 好啊。
0: 和谈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了，可是越谈战火越浓。顾将军，您认为今后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7: 这个问题最好请李将军和美国朋友去回答。
9: 天津方面已经出动了。
3: 哦，顾将军，博文，顾将军，李将军，作为美国的一位和平使者，中国人民的朋友，我中。

衷心的希望你们两党很好的合作，为中国人民造福，这可以说是我本人也是美国政府的愿望。来，为了我们的友好合作，为了和平能够早日实现，干杯。

0: 安平还有20公里。
1: 大叔，喝点水啊。
2: 好，一会儿来。
1: 唐大叔，吃晌午饭了吗？
2: 还没吃呢。来，吃几个萝卜解解渴。
1: 陶大叔，您带回去吧，我们不渴。对，
2: 嘿嘿，看你们这纪律严的，今儿个是非吃不行。小马，来起个带头作用。
1: 大叔，我们不渴。
2: 你们要是不吃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叔。来来，吃
1: 大叔，你
2: 吃吧。
1: 美国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侦查呗。美国飞机这几天老在这转，怕不是好事啊。帝国主义啊，没有好的。
2: 嗨，管他呢，来来来，吃吃吃。
1: 大叔，
2: 吃吧。
1: 你看，班长，你看，是美国佬还是反动派？车上没标志啊，旗子也没挂，不对头啊。

0: 马连部。
1: 哎，来。来
0: 我扶你下车。

0: 亲爱的将军，今天的军事行动我们应该如何措辞？
1: 要这样写：共军在平津公路上伏击美国运输队，与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军发生冲突。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军，要注意“和平物资”这几个字。共军破坏平津公路运输协定，已引起军调部美方代表密切注意。你写了没有？
0: 飞林将军，陆战队电报，我军在安平镇与共军冲突，我军伤亡很重，威尔斯大卫阵亡，我们的电台可能落入共军之手。
1: 马上复电给陆战队，我们美军的任何东西，哪怕就是一张小纸片，也不能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否则将给我们的军调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0: 那我们的新闻又该如何措辞呢？

0: 我们发现了美国军官的尸体，还缴获了一部电台，是美蒋联合向我们进攻。什么？撤退？我们撤退？顾全大局。是，立刻执行。向导，同志部队撤出战斗。
1: 撤？为什么撤？
0: 撤就是撤，还问什么？快去！是。
2: 费丁将军，您认为目前国民党在军事上已经完全可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吗？可以这样认为。
1: 将军，您不觉得这样估计是过于乐观了吗？
2: 至少不至于悲观吧。
1: 就停战以后这几个。

0: 月来看，虽然国民党在我们援助下有了很大进展，包括目前中央军进占了长春，逼近承德，包围了张家口，可是共军主力呢，并未受到丝毫损伤。这种进展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胜负，另一种潜在的危险还在发展。我想您总该看到，国民党政权贪污腐败，不得人心，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情况严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军在华引起反感。这种形势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呢？
1: 这个混蛋的政府不肯采纳我们提出的任何改革建议。他们就懂得要钱要军火。可是我们除了维持这个政府，没有别的出路。
0: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还垄断着原子的时代，对付共产主义若是不及早行动，那将会造成历史上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1: 不这么简单，我的教授在华美军当中正在酝酿复员风潮，二次大战刚刚结束，支配世界命运的力量并不在白宫。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对华政策非常矛盾，现在只能做到我们能够做的事。
0: 假使以为对中共仅仅施加一点压力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那未免太天真了。
1: 我相信我们的美元绝不会丢在老鼠洞里的。嗯哼，
2: 飞定将军，陆战队电报，共军突然停止抵抗，去向不明。
0: 这说明他们军事指挥员是有政治头脑的。
1: 是，共军跑掉将使美国在国际舆论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现在我们还不能丢掉这面和平的旗帜。要天津海军陆战队的电话。

0: 今日中午，在平津公路，我安平地区，同美军发生冲突，我驻军已奉命转移，详情待报。
1: 马上交给首长。
2: 好。怎么样？联络上没有？
3: 还没联络上。
1: 首长要我们在半小时之内一定要跟沿岸联系上。

0: 最近北宁路一带的美军不断出扰，现在又向我安平驻军进行挑衅，看起来美国人是很想直接插手进来。
1: 他插手也好嘛，
0: 那就在全世界面前直接暴露美国的侵略面目。美方代表非丁要见你。
1: 哦，
0: 他到这儿来了，现在在楼下等着呢。
1: 嗯，他是为安平事件而来，你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去。
0: 好。

0: 进来。
1: 晚安，顾将军。
2: 晚安。
1: 我接到海军陆战队的报告，今天下午贵军在平津公路上袭击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运输队，美军的一位军官和两名士兵死亡。对此挑衅行为，我来向贵方提出抗议。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由此引起一切严重后果，要由贵方负责。
2: 在事情还没有弄明白之前，就说我军袭击美军，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1: 事情很明白，这是我们向贵方提出的一份抗议书。我再一次向您声明，一切严重后果由贵方负责。对不起，再见。
2: 我也再一次声明，在事情还没有弄清真相之前，这是一种无根据的污蔑。同时我提醒阁下，假使以为你们制造这样的事件就能够使我们屈服，这是一种妄想。
3: 这批流氓真能把人给气炸了。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这是个阴谋，这是敌人蓄谋已久的，企图打通平津公路，向我冀东进攻。很显然，美军直接配合了国民党的进攻，那是想反咬我一口，挑起国际事件，对我们施加压力，想得到他们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哼，这个费丁出乎常态的跑到这儿来。 那是说明他做贼心虚，
1: 明明是他们在搞鬼嘛，可硬往咱们头上安。打都打起来了，还满嘴和平啊、友好啊，绝不干涉中国内政啊，完全是在那胡说八道。

0: 照你这样，就非气死了不可。我们是跟帝国主义在打交道。什么是帝国主义？你再好好研究研究，研究好了跟我汇报研究结果。
1: 顾主任，首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我就去。

0: 去吧，杨子。你要注意舆论界的动向。
1: 好，
0: 依林在这方面，什么谣言都可以造。
2: 晚安。
0: 晚安。
2: 晚安。费丁将军，蒋主席对今天在安平牺牲的盟军官兵深表关切，本人代表当局向您深表遗憾。
3: 好了，用不着这些个废话。对死人我没兴趣。
2: 是。
3: 最重要的是下一步棋我们应该怎么走。
2: 平津走廊已经打通，我军下一步是迅速扫清冀东共军的行动。
3: 我跟您谈的是政治，在舆论方面我们一定要走在共产党的前面。
2: 啊，是的是的，本人打算明天上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
4: 明天太晚了，在共方没有准备好之前应该马上召集记者招待会。
2: 啊，是是，我马上布置招待会，让全世界公众知道共军这种翻美暴行。
3: 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虽然发生了共军袭击美军的不寻常事件，可是在华美军当局仍然本着和平友好的精神慎重处置。
4: 李将军，我们必须同时准备在会议桌上对付共产党。
3: 在对付军调部调查方面，我们要在人证物证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2: 您放心，在这方面我是有经验的。
3: 嗯，那很好，请吧。
4: 再见。
5: 喂喂，我找 Nas，
3: 简直没有头脑。
5: 哦，亲爱的小姐，晚安。我看过你的电稿了。我真不懂啊，你为什么把第三次世界大战跟这件事情联系起来呢？我们要强调和平，和平。就是我们直接参加作战，也要强调和平。这是政治，我亲爱的小姐。
6: 这么晚了，还召开什么记者招待会？你经常这样一个人单独活动，我真替你担心。
7: 放心吧，咱们在这儿的时间不会久了。这次我一定带你一块儿回解放区去。
6: 谁要你带啊，现在我自己也会去了。
7: 我是想咱们俩要是一块儿去，那不就更好了吗？
6: 这次见面以来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7: 等反动派消灭了，未来的时间都是我们。你早点去休息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6: 这么晚了，你坐个车去吧。

记者先生们，今天中午在平津公路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共军潜入平津公路袭击美军运输队。

0: 的严重伤亡。事情的经过，我们这儿有印发的新闻稿，供大家参考。这一事件充分表明，共产党正在有计划地进行反美活动。安亭事件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前奏。共党阴谋破坏美国政府在我国所努力的和平使命，这是严重的挑衅行为。这种盗匪式的暴行，企图引起国际事件，达到破坏和谈的目的。最近以来，共产党大肆宣传美国对政府的援助是助长中国内战，而这实际上是一种破坏和谈的借口。安平事件充分证明共党阴谋。
1: 我请问，这次美军被袭击是在共区呢，还是在政府区呢？
2: 这次纠纷是偶然的呢，还是预谋的呢？
3: 在这次纠纷里有没有国军参加？
0: 安平并非共区，刚才我已经说过，是共军潜入平津公路事先设伏，共军已经承认是共军所为，政府军也没有参加这一行动。
2: 哼，我有一个问题，共军设伏地既非共区，那么共军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潜入公路进行预伏呢？
0: 本人认为这是个没有常识的可笑提法。我提一个问题，请问共产党什么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向谁承认过事件是共军所为？再请问，你们行辕的石处长曾经对记者们说过，行辕没有派军队，只是地方部队协同美军前往，地方部队也是国军，李将军凭什么否认有国军参加呢？再有，安平是八路军从日寇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地方，李将军根据什么说安平不是解放区？
4: 你什么人？替谁讲话？
0: 我是新华社记者薛平，替真理讲话。
5: 你没有资格在这儿胡言乱语，请你滚出去。
0: 哼，这是舆论自由的场合，我有权利向你提出质问，你为什么不回答？
6: 安静，安静，安静，
7: 要吵有话好说嘛，不要吵，不要吵，请安静，
8: 好好说
7: 嘛，先生们，不要吵，
9: 杜将，
7: 要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不要吵。

0: 小李。
1: 哎，顾主任。
0: 你叫雪萍同志马上到我房里来。
1: 雪萍同志参加记者招待会去了。
0: 什么时候去的？
1: 您刚走他就去了。
0: 坐车去了吗？
1: 没有。
0: 怎么没坐车呢？这么晚了，你赶快派个车去接他。
1: 好。

0: 给我个烟抽。
1: 假使薛平是落在敌人手里，那是很麻烦的。
0: 是啊。

0: 快看报，快看报，刚出版的中央日报。
1: 哎，看报嘞，看报嘞，看报嘞。哎，看今天的重要消息，看今天的重要新闻。哎，看报，看报。哎，国军光复拉平的共军打死了美国人。哎，看报嘞，看报嘞。
2: 哎，卖报的，来来来，
0: 来中央日报。京津公路发生了大战，
3: 国
0: 快看报嘞！共产党和美国人打起来了。
4: 中央社29日电，共军公开袭击美军。目前局势极端严重，中共借此引起国际问题。
5: 中央广播电台 XGOA， 中央社南京30日电，蒋主席急电李宗仁。彻查美军被袭事件，并对信南美军官兵深表痛悼。在华美
6: 平津公路是共军的地区，究竟是谁打谁？再听听那边
5: 元帅报告，共军
6: 看起来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7: 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30日电，29日上午。我冀东安平地区八路军防地受到美蒋联合突然袭击，我当地驻军还击。
8: 关上算了，咱们就是要封住别人的嘴巴。
6: 哼，美国人到底是来打仗的还是来劝和的？
9: 这事情不很清楚吗？美蒋是同汤混水，打得好我们就打下去，打不好重谈和平和迟啊。
8: 美国人现在亲自下手了，看起来和谈该要中断了。
10: 闻一多李公朴二公被害，蒋军步步进逼解放区，美军呢又趁机挑衅，现在是既无民主又无和平啊，中国的前途真是不堪设想。
9: 要不是美帝国主义帮凶，国事何至于如此呢？
6: 哼，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
8: 我们只是在感叹有什么用啊。今天下午有一个时事座谈会，过几天各界要举行李文追悼会，我们还是去参加一下更为实际的多。
10: 亲口讷言不算，亲笔签字无效，他们何惧人民？
9: 可是我们总不能站在旁边空口唱高调啊。

0: 对，小组成立五天了，你们迟迟不开会，四次拒绝讨论小组调查程序，没有经过小组协议擅自将所谓证人带入了会场，这是一种无理的非法行为。我有权做这样的决定。你有什么权？谁给你这种权利？
1: 我是执行小组的主席。哼，
0: 原来你是想利用特权主席的资格来支配一切，企图在无程序、无计划的情况下。
1: 强迫小组将你们单方面所谓证人的报告公布于世，进行欺骗宣传。对我方证人还要来一个缺席裁判。
0: 我是主席，我有权决定。小组首先听取美方证人的报告。
2: 我同意，我们两方面意见一致，是多数。另一方不能阻止我们行动。
0: 我反对。
1: 请美方证人马上退出小组会场。
0: 这是对我们神圣的美国军官的侮辱。 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记者先生们，我要求你们把这些亲眼看到的粗暴行为向全世界公布。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强迫我方听取你们单方面证人的报告，这是违反三人小组协议。三人小组规定，任何问题必须经过三方面一致同意。如果有一方反对，刑案就不能成立。 这里根本不存在多数和少数的问题，难道你们还不清楚吗？哼，制造安平事件、派飞机轰恐怖、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数不清的罪行，都是在你们所谓和平中立的美国之间参与下干的。
1: 顾将军，您应该知道，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跟你谈问题。
0: 安平事件。
1: 已经是美国称为军事冲突的当事人和发起人了，因此，美方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担任主席了。
3: 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是三人调查组协议的，是国共双方同意的。
0: 你没有资格提这个问题。
1: 我有资格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奴才。
3: 我抗议你在这儿侮辱我的人格。
0: 佩戴金星的将军们，你们的双簧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招摇撞骗呢？
4: 这是三委员签字的协议书，就请将军们看看吧。
5: 糟糕！
6: 啊，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4: 本县长宣布，执行小组来调查，只许说共军打美军，不许说由国军参加。胡言乱语者，受罚。替共产党说话者，杀头。听明白了没有？
7: 别听他瞎扯淡，
8: 不许动。

0: 于，
1: 事情小组今天要来调查，孙拐子带着特务黄祥团躲在镇公所的大院里头，
2: 他们要干什么？
1: 小伙子，快拿家伙下地！
3: 嗯。

0: 这是樊德怀搞的阴谋，怎么办？
1: 要镇静。
2: 傅将军，这就像你们自己唱的一样，谁种下的仇恨谁自己遭殃。
1: 说得对，要是这帮流氓无赖拥护我们，那人民岂不把我们看成都和你们是一样的。
3: 我们是安平镇的农民请愿团，请共产党的代表出来说话。
1: 你是什么人？共产党跟你有什么冤仇？请你讲吧。
3: 我们是安平镇的老百姓，共产党把老百姓都坑害苦了，今天我们也报仇。
4: 住口！
5: 你是安平镇谁家的狗崽子？连骨头带肉，看你那一点像老百姓？老杂种，你敢骂人？我骂的就是你。你当过土匪、汉奸、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这回你又是特务环形团的大队长，你一身血债，谁不认识你？孙拐子，今天落在人民手里，你就不想活？
4: 老混蛋，你再敢胡说，我枪毙你！你敢？
5: 狗汉奸，你的日本老子已经完蛋了！你现在仗谁的势力？我代表安平的老百姓，要求政府严惩汉奸。
2: 我们是军职人员，不办理民事。
5: 你们吃老百姓？你们穿老百姓，连汉奸都不管，难道你们姓一个姓啊？请问老百姓抓汉奸犯法不犯法？
2: 这
5: 严惩汉奸。

0: 伏击是在这儿打的吗？事实就是如此的发生了。
1: 哼，
0: 光天化日之下，在一片平原上打伏击，这是个军事常识问题。请问，是打仗呢，还是儿童游戏？
2: 共军大概从地里钻出来的吧？
3: 那得请土地爷出来作证了。
2: 按美方证人的报告，共军的手榴弹是从树林子里打出来的。
4: 安平是本县辖区，共军袭击美军事件发生之后，本人就来调查。当地民众起初非常恐惧，对战事经过不敢说明。自从美军开道，国军云集，大员莅临，民众小意大意，这才说出真情。现在有牛车主和商民曹玉婷作证。

0: 还有各村民众联合控告共军书在此。
1: 范县长，这样说你现在有了地盘，可以填饱肚皮了吧？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桂县长如此健忘，为了打出个地盘来，没有把汉奸搬来，却搬来了美国兵，对吗？
0: 不明白，不明白。
2: 没话说，请你退席。
0: 是。
3: 曹玉婷。坐下。
4: 不客气。
3: 叫什么名字？
0: 曹玉婷。
3: 什么职业？
0: 天津卫做买卖。
3: 共军袭击美军的事你亲眼看见了吗？
0: 是我亲眼看见共军用牛车拦路打美军。
2: 你看见有国军参加吗？
0: 没有看见国军参加。哎，我亲眼看见共军捉住了两个美军呢。
5: 哟，这家伙真有新发明啊。
6: 哎，他们在抗议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
5: 看他们怎么说吧。
3: 你是亲眼看见的还是听说的？
0: 是我亲眼看见的。
7: 你没有看错吗？
0: 没看错。这个我看见共军带着两个美军在我门口过，哎，还向我要水喝了吗？
3: 你听见他们说话了？
0: 听见了。美军向共军求饶，说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放了我。共军不答应，
3: 说的都是中国话。
0: 哎，说中国话，美国人说中国话和日本人一样，不大清楚。
3: 那你看见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
0: 哎，和你穿的衣服一样。
7: 你对你的话你敢负责吗？
0: 敢负责，绝对没有错。
3: 你是不是又看见那两名美军跑掉了？
0: 逃跑？没有。
7: 你是不是听人说过两名美军后来又跑掉了吗？
0: 没有。
8: 我现在头疼，健康不好，我提议休息。
1: 我同意。
9: 我反对。
1: 很显然你们的证人是假的，休会只不过是为了给你们的证人改口供的机会罢了。
6: 你他妈的搞的什么名堂？你从哪个茅房里找来这么一群混蛋？谁让他们说共军抓到两个美国兵了？
1: 真是没想到这个大混蛋把事情搞得如此之糟。
6: 全是废物，饭桶。你他妈的哪是来作证，简直是拆蒋总统的台替共党说话。
1: 这兄弟跟随党国从政几十年，也是刀口嗜血吃的反共饭呢。
6: 你他妈的就会咬文嚼字，
1: 这一切都是遵照您的意思。
6: 放屁。我问你，你跟共党有什么勾当？
1: 这
6: 刚才怎么回事？
1: 这可没有的事。
6: 这什么？去你妈的吧。我回头跟你算账。
1: 将军们，你们的丑剧演到这儿为止吧。按照调查程序，现在应该到我们冀东分区去，到那里你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证人。

0: 哎呀，
1: 同志，
0: 怎么搞的？你们也是这身打扮？
1: 工作需要嘛。他也是自己人。
2: 我可到了家了，同志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可以通知他们过河了。
1: 好。

0: 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还要打打交道，非常遗憾，在这次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调停人却成了事件的当事人呢。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外。国民党敢于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还不断地进行挑衅，积极地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这正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的。就安平事件来说，平津公路是我们的解放区，在你们的请求之下，我们同意美军通过这条公路，可是美军竟然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军进攻，为了顾全大局，我军主动退出安平一带，而你们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反而更加疯狂地向我冀东区进攻，这就说明美军不仅亲手撕毁了停战协议，制造安平事件，还有着更大的阴谋。假使你们以为用武力和恐吓的手段就能使我们屈服，那你们就想错了。我不能同意陈将军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贵方既然同意美军通过这条公路，那为什么又开枪呢？这是不可理解的。
1: 是啊，第一枪是共军打的呀。
2: 第一枪是你们打的。当时我担任哨兵，当我们发现没有任何标志的战斗队离开公路向安平冲过来，我们有权制止他们前进，他们就开枪，我们一位同志当场牺牲了。
0: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美军吗？
2: 开头不知道，以为光是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才发现还有美军。
1: 哼，根本没有国军参加，
2: 你这是污蔑。
3: 谁污蔑？证据俱在，搅烂有什么用呢？
1: 你们有什么证据？
3: 当然有。
0: 好嘛，那就把那些肮脏的罪证拿出来让人家鉴赏鉴赏嘛。

0: 你这是造谣。
1: 谁造谣？你们的县长对老百姓说，执行小组来只许说共军打美军，不许说有国军参加，乱说砍头。老百姓啊不愿听，蒋介石的兵他拿刺刀吓唬人。
2: 住嘴！
0: 蒋主席的名字是你这个臭庄稼人随便叫的吗？
1: 起的名字不就是为了让人叫的吗？要不起名字喂狗吃啊？
0: 蒋主席是全中国的领袖，叫他的名字就是不尊重领袖，你懂吗？
1: 这是解放区，你知道吗？蒋介石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封的主席，不是人民选的主席。他勾结美国打内战，人民都骂他蒋该死，你知道吗？
0: 你敢侮辱领袖？
1: 哼，我只知道人民拥护的领袖是毛主席，不知道什么蒋介石。

0: 难道这个弹片也是我们造的吗？这种明目张胆的炮击，显然是破坏调处安平事件期间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的协议。小组人员的安全必须由你们负责。我提议小组应该马上讨论这件事情，并且到炮击地点去调查。
1: 我拒绝讨论此事。
0: 小组任务是讯问证人，不在小组程序内的事可不讨论。
2: 你们的炮弹。 已经不允许小组继续讯问证人了。诸位，
3: 你们这样背信弃义，任意破坏协定，毫无和平的诚意。目前这种调查，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0: 的，也不知谁指挥的。
1: 很显然，这是侵占我区核心岸的蒋军向我发起进攻，竟然炮轰小组会场，这是有意破坏小组的调查。
2: 还没有任何根据证明炮是政府军打的，
1: 难道是我们打的？
3: 你们为了捏造事实，炮就是你们自己打的。

0: 战火正浓，何谈敌臣？看来军条部是无事可做了。
1: 哎，听说马歇尔和斯图雷登联防蒋主席，为挽救大局做最后的努力。
0: 依我看，美国的大炮将要轰走美国的鸽子。
1: 华北已经是战火燎原，看情势啊，张家口的共军恐怕守不住了。
0: 哎，今天中山公园的集会由哪主持的？
1: 学联。
0: 哎呀，可能已经开始了，我们快走。
2: Hello, Mr. Zhu.
3: 那小姐。
2: 亲爱的，费珍将军已经答应给我们派飞机了。
3: 太好了，太好了。在这战火将息未息的一刹那，我们的飞机能够在华北共军首府张家口降落，该多够意思啊。
2: 哎呀，那你快跟我走吧。
3: 对对对。
4: 顾主任，第一批撤退名单决定了没有？
5: 决定了，名单里就是没有你。你着什么急啊？这有党，首长还在这儿。你在这儿是老资格了，你怎么能够先走呢？
4: 那你也不走吧？
5: 为什么？
4: 安平事件特别小组还没解散呢，
5: 他们对这个事件已经不感觉到兴趣了。他们的兴趣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内把我们给全部消灭掉。
4: 那他是主观主义。嗯。
6: 刘参谋，这儿比战场上并不轻松，同样需要勇敢和坚定。这一点，组织上信任你，才把你留下的。
4: 好吧，没意见。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5: 就是留下你，看来时间也不会太长。不过以后的形势可能更恶劣，更艰难。
4: 这没什么，大不了他们把我给关起来，再不给我挖个坑，还能怎么样？
2: 主任，薛平有下落了。
4: 哦，这个纸和上次是一样的。
5: 这是敌人的特务机关。这个纸条你从哪儿来的？
2: 我从协和回来，在衣兜里发现的。
5: 你是坐车去的吗？
2: 是。
5: 嗯，很可能是他。马上报告首长，想办法营救。
4: 好。
5: 小谢，组织上决定你和我第一批撤回去。薛平现在已经有了下落，你是不是等几天再走？
2: 不，如果组织上已经决定，那我还是第一批走。
5: 薛平虽然有了下落，你还是应该有精神准备。我想在临走之前再去看看你父亲。
2: 嗯。

0: 但小李说，首长已经知道薛平同志的下落了，正在设法营救。另外，首长叫阮高梅初同志，谢教授今天在中山公园被特务打伤了。
1: 啊？
0: 不过伤不重。
1: 这么说，他也去参加大会了。
2: 走，我们现在就去看看他。

0: 不要紧，好好休息，过几天就会好的。你休息好了，我们带你来送。好，再见，
1: 。
2: 叔叔，爸爸，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在这样的会上，特务居然动武打起我来，真是无耻之尤，流氓！
4: 你还是坐着休息吧。
3: 不要紧，你们这儿坐，只要我死不了，我还得说，除非把我的嘴封上。你们看，这是给我的恐吓信，骂我是共产党的走狗尾巴，真是无耻，无耻！
4: 哼，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您以后还要多注意。
3: 怕什么？我算把国民党看透，骂我是共产党也好。哎，我们这些人就像飘在大海里的一只小船，一有风浪就常常掌握不住方向，还是需要你们经常指点指点。
4: 我们大概很快就要撤走了，假使您在这要是有危险，我们欢迎您到解放区去看看。
3: 看起来现在是箭在弦上，势必要打。胡琴，我很担心蒋美和吴，一旦大动干戈，在军事上你们有把握吗？
4: 是啊，在这一点上很多朋友很为我们忧虑。事情恐怕只能是这样，世界上一切反动的东西迟早总要灭亡，世界上一切正义的事业，不管经过什么曲折迂回的道路，终会获得胜利。说起来似乎很抽象，可是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今后也还是会这样。
3: 有道理。德意日法西斯曾经横行几时，现在国民党不得人心，蒋介石不服众望，美国想借尸还魂，哼，其心可诛啊。人心趋向阳安，谁也不会跟着蒋介石开门一道丧权辱国。当然有些人至今还分不清蒋美是人是鬼，人心涣散，还需要你们多做工作呀。
4: 是。
3: 雪萍找到下落了没有？
2: 叫他们绑到特务机关去了。
4: 我们正在营救。
3: 哼，真是蛇鬼横行，暗无天日。
5: 先生，就等您了。
6: 李将军神采奕奕，莫非今天是您的结婚纪念日吗？
5: 您真是一位神秘的幽默人物。
4: 拿酒来。
5: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宣布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新闻，共产党的老巢张家口被国军光复了。
7: 现在有飞机吗？
8: 我的小鸟，你冷静一下，不久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飞来飞去。
5: 请大家举杯，为蒋主席跟马歇尔元帅的英明劳苦功高干杯！
9: 干杯！

0: 晚安，顾将军。
1: 晚安。
0: 顾将军和贵方的一部分人员明天要走了。
1: 是这样。
0: 非常遗憾，马歇尔元帅为挽救大局，在昼夜不停地奔走。我们美国多么希望你们两党能够合作下去。
1: 谢谢你，你们的飞机大炮已经表明了你们的诚意。
0: 顾将军，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美国永远是中国人的朋友。
1: 美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可是你们的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内战的祸首。
2: 依我看，和谈一旦破裂，用不了三个月，你们就会被全部消灭。也许幸免剩下的一小撮人马逃到边境地区。到那个时候，如果顾将军不甘寄人篱下，我衷心的欢迎顾将军回来，共谋国策。
1: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我们一定还要回来的，一定会有一天在我们的俘虏营里看到李将军。

0: 顾代表，你们这一走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
1: 用不了多少时候，我们都要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0: 你们心里会明白我是什么人，可是我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跟你们在一块儿使我懂得了不少事，以后我绝不会跟着那些混账王八蛋去干坏事。等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要再能跟你们开车，就算是走运喽。
1: 是你告诉我们雪萍同志下落的吧？
0: 我只能做这么点事。
1: 谢谢你，谢谢。

0: 好啊，再见吧，再见。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那儿去。好，再见。
1: 谢谢你，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了，
2: 谢谢你，
3: 再见，
0: 再见了，
1: 谢教授让我向你致意，他今天不能来送你了，
0: 谢谢你，
1: 我们会见面的，
0: 再见，
1: 再见了，同志们，
0: 再见，
1: 谢谢，
0: 同志们，再见了，
2: 再见了，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朋友们，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个人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个片段，在这片段的生活中，我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0: 是，历史可以一切做了见证。可是，美帝国主义现在到处还耍着他们同样的把戏。哼，
1: 帝国主义的本性绝不会改变，欺骗只能是一时的，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人民。
0: 是的，我一定在人民的监督下继续好好改造自己。
1: 好啊，欢迎你的进步，再见。
0: 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

0: 至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7: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7: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7: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空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品种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8: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9: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8: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

0: 呐，强多了。
1: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2: 现在只要14块钱。
1: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3: 孩子睡了，
4: 嗯，
3: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4: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3: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济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4: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3: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3: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4: 好，
5: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1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1: 9.9块？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妈，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有在机场吃元宵的吗？哎，今儿正月15元宵节，你们都干什么去啊？哎
2: 呦，
3: 我呀回家相亲去。
2: 我媳妇要生了，我回家陪我媳妇去。
4: 我回家看我爸去。
3: 我回家看我儿子去。
1: 还原，
5: 你占我便宜了。
3: 巧了，
4: 我看我爸，你看你儿子干啥？
3: 二位，机场那不是着急的地方，哎，知道吗？此时此刻最让咱们着急的啊，那是我学的这个啊，噔滴得噔。各位旅客，我们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
6: 各位旅客，我们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时登机，登机时间待定。
3: 美丽的草原，我的。
4: 别唱了啊！你们家不在草原，
3: 那我们家在
4: 树上。
3: 为什么呀？
2: 乌鸦嘴，
3: 不是故意。
2: 你树上待着去吧，你
3: 上那边
2: 这干嘛呢？哎，赶紧看看去。
4: 等会儿，你干嘛去？
5: 我看看去。我
4: 哎呀，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别着急，你不要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5: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怎么
4: 这种事儿啊，都不用问别人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嗯，问我呀，问我，问我呀，来，问我，问我，问我，快问，快问，快问，问我，问我，问我，问的，问的，问的。
5: 你是缺心眼吗？哎，正常人哪有这么说话的？
4: 来问我呀！来问的，问的，快问的，问的，问的，快问，快点！别等，行了，行了，
5: 哪有这样的？
4: 你着什么急呀？
5: 晚点了，我能不着急吗？
4: 那我问你，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5: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4: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5: 是，
4: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5: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4: 不是，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5: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4: 这个飞机呀，跟女朋友它是有区别的。
5: 对，飞机讲道理。
4: 不是，飞机它科学，
5: 什么意思？
4: 咱们知道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5: 是吗？
4: 常见的天气原因，哎，这我最了解，只要是天气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
5: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围攻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说天气，天气恶劣，起飞的危险。
5: 咱们这天气不挺好的吗？
4: 这个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5: 是吗？
4: 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你要考虑啊，
5: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火车停哪儿啊？
4: 这飞哪儿啊？
5: 飞机场啊。
4: 对，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5: 考虑
4: 你得看一看上海。

0: 还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1: 你飞反了吧？怎么着？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的，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
0: 那我再问你，
1: 你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吧。你
0: 好啊，问我，快问呐，问呐，
1: 来了，
0: 问我。
1: 建春
0: 啊，
1: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快问我呀！
1: 我跟你招不起这气，
0: 有飞机晚点位子安全，你可别着急呀、啊！
2: 谁说不着急的？他不着急，我着急，跟机场干什么呢？这
3: 不是不是，我说你哥，机场这是公共场合，你嚷嚷什么呀？
2: 我着急，我能不嚷嚷吗？
3: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
2: 少学我。我现在
3: 啊，
2: 我还没对象呢。
3: 谈恋爱这事儿不能着急、
2: 啊、
3: 这方面别看我年轻，
2: 是
3: 我是过来人，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
2: 取经？
3: 哎，你琢磨琢磨，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2: 我迎来日出，我还送走晚霞呢。
3: 踏平坎坷。
2: 别唱了，别唱了，我搞对象比取经还难呢。我说啊，这媒人都催了我三回。
3: 我跟你说，他越催你越不能着急，知道吗？
2: 不着，
3: 再催知道怎么说吗？
2: 怎么说？
3: 催什么催呀、啊？
2: 催什么催呀、啊？
3: 再催不回去了，
2: 再催不回去了。
3: 愿意跟谁跟谁去。
2: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儿啊！我
3: 不是，
2: 那媳妇儿我不要啊！
3: 这哥，我跟你出一主，你不能着急、
2: 啊，
3: 知道吗？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气概。
2: 哦、
3: 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吹，知道吗？我在家，凭什么在家里？我就是皇上。我皇上我，
2: 哎呀，你是皇上。
3: 对了，
2: 这么说你媳妇儿是娘娘。
3: 不吹。顶多的算一宫女儿。
2: 哎呀呀呀呀呀！
3: 真的，
2: 就吹吧你。
3: 我跟你说啊，你要实在着急，你跟他来个视频聊天，俩人先熟悉熟悉，了解了解不就完了？
2: 视频不靠谱。
3: 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视频。
2: 啊、
3: 再者说，现在还有视频呢、
2: 啊。
3: 过去哪有啊？
2: 过去是没有。
3: 你就拿你爸来说吧，
2: 我父亲，
3: 你爸年轻在外地工作。
2: 对。
3: 过年呢就放七天假。
2: 七天。
3: 回来一趟多长时间？
2: 绿皮火车加上长途汽车，怎么也得三天。
3: 你看，回来一趟三天，
2: 哎，
3: 回去一趟三天，
2: 嗯，
3: 一共几天？
2: 七天。
3: 冲你，你爸也回不了家了，
2: 哎，
3: 你知道吧？
2: 怎么说话呢？
3: 回来三天，回去三天，一共六天呢。
2: 啊，
3: 你爸在家里就待一天。
2: 哦，我爸爸在家就待一天。
3: 你说一天到了一天吗？
2: 还不够。
3: 到了家，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
2: 啊，
3: 不得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吗？
2: 得看老人。
3: 看完他们以后回来，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
2: 哎，
3: 隔壁王奶奶又来了。
2: 这王奶奶干什么来呀？
3: 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
2: 哎，
3: 又得回去了。
2: 哎呀，明白了，我爸爸跟耗子待的时间最长。
3: 哎呀，不是不是，现在就是晚点也比过去快，知道吗？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痛快多了。
3: 你理解吗？
2: 哎，
3: 我来电话了。哎，
2: 谁这是？
3: 我媳妇儿啊。
2: 哼，就那宫女儿。
3: 哎，母后。
2: 哎呀。
3: 哎呀，什么指示？
2: 哎呀，
3: 什么？要生了？
2: 嗯，
3: 不是后天的预产期吗？不是提前了？媳妇儿，你给我停住！哎呀，我的妈呀！怎么意思你？
2: 你着什么急？你蹦什么呀？
3: 我媳妇要生了，哥，
2: 生孩子
3: 啊！
2: 生孩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你可有的有一个取经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3: 我还迎来日出，我送走晚霞呢，我
2: 踏平坎坷。
3: 别唱了，哥，我这着急呢，你老学我干什么呀？你，
2: 我跟你说，你怎么劝我的
3: 啊？
2: 你得换位思考，我给你出个主意
3: 啊。
2: 等孩子一出生啊，你先跟他试个频。
3: 这主意不错，
2: 哎，
3: 我赶紧问问什么时候飞吧。
2: 你好好跟人说啊。
3: 我知道了，
2: 我跟你说，
4: 我告诉你，他能好好说，我不能好好说。又换位思考，又互相理解，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5: 我理解你，小哥哥。
4: 像谁呀？你是？
5: 我跟大家说，我呀就是一普通的驴友、
6: 嗯，
5: 经历过几次延误啊，这心态自然就好了。
4: 你要去哪儿啊？
5: 这趟啊，我要去香港。
4: 嗯，
5: 我和大家说，我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土地啊，我整个人的感觉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4: 有点意思啊。
5: 我和大家分享
4: 啊，
5: 我在香港有很多好朋友啊。
4: 谁呀？
5: 黑猫警长。
4: 哎，对，黑猫警长
5: 张学友啊。
4: 为什么呀？
5: 开演唱会那么多坏人全被抓起来了。
4: 哎，什么都知道还。

0: 你干嘛去了？
1: 到了香港啊，这些朋友热烈欢迎我呀，拉起了条幅，热烈庆祝相声演员陈印泉航班延误。哎嗨，
0: 有庆祝这个的吗？
1: 安慰你啊，
0: 甭安慰我，开着玩笑啊。现在我找他说去，
1: 怎么说呀？
0: 我告诉你，
1: 告诉你，
0: 到底飞不飞，欺负我，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1: 那你折腾什么劲儿啊？
0: 没有好下场的，
1: 谁也不能这样。我都说了，呼唤互相理解。
0: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1: 怎么老有这句？我跟你这么说啊，身边要有个大妈，三五句话就给你制服。
0: 不可能。
1: 嗨，
0: 我干嘛呀？
1: 小伙子啊，干嘛呢？
0: 折腾呢。
1: 折腾。嗯，行啊，你折腾哪儿啊？
0: 机场。
1: 古有哪吒闹海，今天你折腾机场，你跟哪吒亲兄弟呀？
0: 跟谁亲兄？
1: 乾坤圈
0: 没带着，
1: 混天绫
0: 忘家了，
1: 脚下的风火轮让它燃烧啊啊！燃烧你的卡路里，
0: 我再燃烧我就没了，我就啊，我还燃烧什么呀？
1: 好嗨哟啊！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潮，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不对？
0: 您甭跟我说这些啊！我告诉你啊，他晚点，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1: 这利益受到损失的不是你一个，怎么就你站起来折腾呢？
0: 都在这儿受到。
1: 刚才大伙说多半天了，就理解二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说的对不对？完了吧！我再告诉你啊，小伙子，在机场这么折腾，可得负法律责任啊！以后还敢不敢折腾？
0: 不敢了。
1: 为什么？
0: 怕您。
1: 我是谁？
0: 哪吒他妈。
1: 这叫怎么说？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把他说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3: 还真是。哎，要我说呀，咱们不光应该在机场相互理解，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理解呀。
2: 对
4: 呀。那你们知道咱们都应该理解谁吗？
1: 谁呀？
4: 问我，没问我，还问
3: 咱没了呢。我们大伙儿都知道。
2: 对呀，要我说，咱们得理解医护人员，大过节的不能回家，他也得值班。
0: 哎，咱得理解送外卖的小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
2: 对，
5: 我说得理解我们这大龄青年，实在不好搞对象。
2: 要我说，谁都可以理解啊，最不能理解的呀，就是你。
4: 我怎么了？
2: 就您这乌鸦嘴，说完以后这飞机还没飞呢。
1: 不是跟我有什么？我说航班延误，它就延误。那我说飞机现在马上起飞，它就能马上起。
6: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2: 这嘴，
1: 我说此时此刻现场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2: 嘿，哎呦，真灵！
1: 我这嘴要这么灵啊，我就说以后大伙儿航班不晚点，
2: 晚点不心烦，
0: 互相多理解。
4: 那咱们
7: 回家吃汤圆。

0: 谢谢谢，好，嗨，朋友们再见，谢谢，节目到此结束，再见。
1: 哎呀，
2: 什么玩意儿？
0: 大家我走了，我走了。
2: 你回来，你回来。
1: 干嘛呀？我有事儿。
2: 你拜完了年，
1: 这个
2: 说了点广告词儿，你就要走你？
1: 临走之前呢，我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为什么着急走呢？我暂时告别相声界了，我要拍戏去了，进军影视界。好了，
2: 你要拍戏去？
1: 哎，我跟我哥拍戏去，我哥带我拍戏去。
2: 你哥？
1: 对呀。
2: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
1: 啊！
2: 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我没听说你有哥。
1: 嘿，我也是刚知道的。
2: 嗯，
1: 异父异母的双胞胎啊。
2: 哦，
1: 就是我哥一上台，现场那个掌声和呐喊声就得炸了窝，你信不信？
2: 二吧你，我没见过腕儿啊，我还上来就炸，不信？
1: 不信是吧？
2: 不信，
1: 我让你看看。
2: 小
1: 子啊，哥，
3: 哎，
1: 哥，快快来来来
3: 来
1: 来
3: 来
1: 来
3: 来来来来了来了来了。怎么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1: 怎么样？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双胞胎哥哥，大伙儿长得像不像？谁说不？什么眼神不是？什么眼神？认识不认识？
2: 这天这手
1: 站好，站好了。
2: 就那个他们老跑那个，老跑那陈赫。
1: 陈赫像话？陈赫有我哥长得帅吗？陈赫是你哥，陈赫。
2: 哥，
1: 讨厌。
2: 不是你们俩是双胞胎？
1: 对呀、啊。
2: 瞎说，底下刚才观众都嚷着不像不像的，你们俩这画面哪是双胞胎？

0: 那我们是
1: 这花没一个
2: 三胞胎。
0: 哎呀，甭这套近乎啊，甭这套近乎。
2: 不是那个，
0: 行了，你待我跟你交代，我跟我哥拍戏去了。
2: 对，哥，那个郑哥，
0: 你说
2: 你看能不能也带着我啊？带着我
0: 干嘛呀？
2: 带我拍戏去。
3: 你也想拍戏啊？
2: 对呀，你像我们这相声演员吧，跟别的其他的艺术门类都得多学习。再要说他不是那个，他们那前任三特火吗？
0: 是，那当然火了。
2: 哎，我来前任四，我来前任四。
0: 就你这模样，你还有前任呢？你这模样，
2: 前任四一回
0: 啊！你要拍的前任四，那你等着吧。我刚拍的前任八，你等着吧。
2: 我这玩意这么火呢？
0: 行了，你好好说相声，哥，咱走拍戏。
2: 别，你带带我，你让你哥带带我。
0: 哥，他行吗？拍戏？
3: 他如果真想演戏呢，咱们借这个舞台找一个片段给他试试戏也行。
2: 试试戏，
0: 三哥仨在这演一回，
3: 可以。
2: 试试戏，试试。
0: 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咱这剧情怎么样？咱们演一个，咱们即兴演一段破案的戏怎么样？
2: 经理，警匪片。
0: 对呀，
2: 警匪片，
0: 咱演一破案的戏。这个主要角色呢，一共有两个，双胞胎，一个哥哥，一个弟弟。
3: 我演哥哥，
0: 我演弟弟。
2: 那我演话筒。
0: 也行啊，这
2: 什么叫也行啊？你们哥俩怎么这样？不说好带着我吗？我这么着，你们俩人从头到尾把这剧情给我说一遍，我挑一个角色。
0: 真麻烦，我介绍一下啊，跟大伙儿也得普及普及。这个主要人物呢，刚才说了双胞胎是吧？亲生兄弟，哥哥呢叫白天，他白天上班，晚上睡觉。弟弟呢叫黑夜，他晚上上班，白天睡觉。
2: 他们哥俩是白加黑。
3: 这两兄弟啊，一不小心居然入了一场离奇的凶杀案。
0: 你听听，
3: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私家侦探。
2: 好了，
0: 干嘛一惊一乍？
2: 角色来了啊！我私家侦探，
0: 你演什么？
2: 私家侦探，
0: 你演不了。
2: 怎么着？哎，
0: 我哥还没说完呢。私家侦探要对整个案情进行分析，最后能破了案，知道小葛是怎么死的。你这智商，你演俩侦探吗？
2: 我不是跟你们哥俩吹啊，只要你们哥俩如实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能破案，我就知道小葛是怎么死的，你信吗？
0: 你说哥，这人这口气太大了。
4: 这让他试试吧。
0: 你让他试试，来一回，来一回，
2: 你看我能不能破案？
0: 我看你怎么破案。
2: 来呀，
0: 我俩好好回答你。
2: 来，
0: 我是黑夜，我哥是白天，你来
2: 来吧。
3: 预备 ，Action！
0: 参见陈侦探，
3: 参见陈侦探。
0: 白天，
2: 案发当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你在干什么？
3: 我在上班。
2: 黑夜，上午的10点到11点，你在干什么呀？
4: 我在睡觉。
2: 白天，11点到12点你在干什么？
3: 我在见客户。
2: 黑夜，11点到12点你干嘛呢？
4: 我在睡觉啊。
2: 白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你在干什么？
3: 我在吃午饭。
2: 黑夜，中午的12点到1点你干嘛呢？
4: 我在睡觉啊。
2: 你怎么老睡觉啊你啊？
0: 我刚睡3小时，我上一宿夜班了。我是黑夜，晚上上班，白天睡觉。我上一宿夜，刚睡着啊！
2: 兄弟，对不起，你再眯会儿，对不起。我明白了。
0: 让不让人活？
2: 他上班，他睡觉。他白天上他，我这么问朋友们：黑夜，案发当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你干什么呢？
3: 我在上班。
2: 好，白天，晚上的10点到11点你在干什么呢？
3: 我在睡觉。
2: 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在干什么？
0: 我在见客户啊。
2: 晚上的11点到12点你干嘛呢？
3: 我在睡觉。
2: 半夜的12点到1点你干什么呢？
0: 我在吃午饭呢。
2: 半夜的12点到1点你在干什么？
3: 我在睡觉。
2: 你怎么也老？
3: 这观众都知道，
0: 就你这侦探，你还没观众明白，你还行不行了？
2: 你也再眯一会儿。我明白了，一个上班，一个睡觉。哎呀，一个睡觉，一个上班。哎，我把圈缩小了，朋友们。
0: 你缩小，你来。
2: 你说，白天，下午记得啊，下午6点你在干什么呢？
3: 哎，我下班了。
2: 你终于下班了。黑夜啊。下午6点你干什么呢？
0: 我起床了。
2: 你终于起床了，你终于起床了。
0: 不是我起床，你怎么那么美呀？我起床。
2: 白天。下午6点下了班干嘛去？

0: 我去菜市场买菜去了。
1: 买的什么？
0: 买了一只鸡。
1: 买了一只鸡，买完鸡之后呢？
0: 回家做饭呢？
1: 几点做的饭？
0: 七点。
1: 七点。

0: 点，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而小葛的死亡时间就是晚上八点。
1: 啊，
0: 说，晚上八点你们干什么呢？
2: 我们吃饭呢。
3: 我们吃饭呢。
0: 没问这个，那小葛是怎么死的？
2: 我们吃的鸡。
3: 啊，
0: 谁问你吃什么？小葛怎么死的？
3: 我们吃的鸡。
0: 我问小葛怎么死的？
2: 不告诉你了吗？我们吃的鸡。
0: 对呀。
3: 现场来了这么多侦探呢，现场啊，来了这么多侦探。
0: 不对不对不对，小葛怎么可能是只鸡呢？
2: 哎呦，小葛怎么就不能是只鸡呢？
0: 对呀，那鸡怎么能叫小葛呢？
3: 就你这智商，你还当侦探呢？
2: 哎，鸡怎么叫来着？
0: 咯咯咯。
3: 哥，
2: 哎，
3: 他这智商不行吗？
2: 你接着说相声吧。
3: 我们拍戏去了啊，
2: 我俩拍戏去。
3: 前任八戒啊，
2: 再见。
0: 鸡是小葛，小葛是只鸡，鸡怎么叫哥哥？你给我站住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0: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四枚礼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

0: 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1: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天，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2: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厅长啊，中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3: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1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1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4: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出来了。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坡。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3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5: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在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
1: 可染先生有时候也画牛，有时候也画些童子，他也是有自己的亲身的感觉的啊。我听周培珠先生给我讲过，这个小牧童呢，他当时啊，以他们住在乡下的时候，父亲小牧童为 model 啊，仔细观察他，这个周培珠还知道这个小牧童的名字啊，所以他画的小牧童、骑牛，这种呢是抒发了他的一些非常浓郁的乡情啊，和对少年时候的那种生活的怀念啊。
0: 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
2: 所以他在艺术上这种埋头苦干啊，学习牛的精神，这个恐怕在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上是少有的。
0: 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物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3: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做

0: 卓普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1: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三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三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三个人都很具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得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1: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所以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1: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10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0: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年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1: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3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2: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儿？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

0: 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0: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啊。他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他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然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曲，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嗯、啊，这样呀，那就认识。
1: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2: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是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1: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0: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1: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0: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

0: 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1: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0: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1: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0: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1: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0: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在生，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摸摸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摸，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摸法。他主要是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1: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

0: 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1: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
2: 当时我父亲他也跟我们讲说，我经常整天的在白石老人那儿身边。齐白石老人他话很少，他这个智慧在心里，但黄宾虹不一样，就到了黄宾虹那儿，他会不停地给你讲，就中国的传统的笔墨呀，就用笔怎么讲，不仅是讲，还是会拿出一个纸示范。
1: 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华姿，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并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致辞。
1: 唐登杰在长治调研时强调，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以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8月8号，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在长治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唐登杰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致开幕词，省领导李金科、吴俊清、李青山出席，副省长徐朝峰主持。请看报道。
2: 上午9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在山西省运动会会旗、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入场式后，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卢东亮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省运会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统筹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工作人员大力弘扬新时代体育精神，充分展现三晋儿女昂扬向上、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共同打造一场文明有序、精彩纷呈的高水平运动盛会。全省上下要以省运会为契机，把团结拼搏、勇争一流的体育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西篇章再立新功。9时30分许，唐登杰宣布，
3: 我宣布

0: 山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
1: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随后，省运会会旗和本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郑重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文体表演，六名火炬手完成了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8月7号晚，唐登杰、卢东亮等省领导在长治接见了全省体育工作者代表，勉励大家赛出优异成绩，赛出良好风貌，赛出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为体育强省建设增光添彩多做贡献。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鼓励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山西台报道。
2: 8月7号，省委书记唐登杰深入长治市襄垣县、长子县、屯留区，就能源转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步伐，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看报道。
1: 唐登杰来到陆安煤机清洁能源公司，认真听取产业布局、项目运行、技术路线创新等情况介绍，对企业深耕煤机新材料取得的成效予以肯定，勉励企业锚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方向，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持续研练、补练、强练，扎实做好煤科学大文章，为我省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多做贡献。他强调，要全面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扣煤化工行业特点，加大环保投入，加强产储运销全链条安全管理，牢牢守住生态红线和安全底线。在环鼎产业运营公司，他了解煤干石等固废生产新型建材情况，指出要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拓宽大宗固废综合利用途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在襄垣县科创产业孵化中心，唐登杰了解煤化工、新材料、低碳绿电、低空经济等产业急剧发展情况，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中研磁电科技公司，他听取生产运营、产品开发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在材料细分领域深耕突破，带动电子元器件、储能装备等下游产业集群发展。在阳光农业科技公司青椒大棚，唐登杰与农户亲切交流，询问种植规模、产销对接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实施特优战略，用好现代农业技术，建强冷链运输体系，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小农户对接大市场，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强化常态化帮扶，加大以工代赈政策实施力度，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唐登杰来到襄垣县古韩镇杨家沟自然村，实地查看地质灾害崩塌点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入户看望受影响群众，叮嘱当地负责同志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黄土、陡坡、踩空沉陷、临河靠山等重点部位，强化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抓细抓实巡查排险、转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中，唐登杰强调， 客气。

0: 一个部门要坚定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山西的战略定位，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动真碰硬推进中央巡视和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防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并巩固拓展成果，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攻坚克难的顽强斗志，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省领导李金科、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对全省各项工作作出系统部署，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全方位转型指明前进方向，凝聚奋进力量。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十五五时期是我省加快转型发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全会指出，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攻坚克难，全力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全会确定的任务转化为具体行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
3: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的召开，为全省发展指明方向，凝聚力量。我们将全面对标全会部署，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加快重大专项落地，建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创新生态。
4: 全会指出，要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我们将扎实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协调推动落实老年人权益保障，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发展银发经济，共建共治共享老年友好型社会。
5: 我们将深入贯彻全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深入实施和谐劳动关系拓展体制行动，全面畅通维权渠道，健全劳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快查快处快办，服务支撑好企业经营发展，以和谐劳动关系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2: 全会提出，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切实把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6: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与水务本职工作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密河道、水库及三洪灾害防范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排检频次，完善林灾预警校应机制，切实做到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7: 全会指出，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依托省级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持续加持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生产装置数字化升级，为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8: 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聚焦医疗、就业、养老、托幼、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重点领域，确实解决民生诉求，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9: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切实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四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

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12届12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定》强调，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统筹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应对能力。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是山洪等灾害高发易发地区。面对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次生衍生复合灾害链延长的严峻考验，急需补短板、强韧性，系统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思想基石，事前预防是更经济、有效、安全的防灾减灾策略。科技兴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抓手，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一次次应对灾情的实践表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完善应急管理体制，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灾害治理效能。

8月6号至7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运城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安全生产、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开展调研，并走访了平陆县、芮城县政协机关。张春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刻汲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合力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任务，推动我省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要紧扣中心大局，强化责任担当，紧盯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研究，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念，围绕有效减轻人民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和住房、医疗、养老负担等民生事项，精准建言，解疑释惑，引导预期，积极助力我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山西台报道。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8月7号晚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开幕，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比赛开幕。本届赛事全球顶尖球星齐聚汾河之畔，赛事积分对标英锦赛，竞技含金量极高。奥沙利文、特鲁姆普、塞尔比等世界排名前16的顶尖选手悉数出战，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等12名中国球员亮相主场，创历届赛事本土参赛人数新高，展现了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的强劲实力。赛事正赛将持续至8月16号收官。这次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是该项赛事时隔6年重返世界斯诺克职业赛事体系，也是我省有史以来承办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职业台球赛事，将有效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太原城市国际化形象与对外影响力。太原台报道。8月6号到7号，省委常委、副省长汪海洲在忻州市保德县、河曲县和偏关县调研公路重点项目建设、煤矿安全生产及生态修复、省属企业防汛能力建设等工作。汪海洲来到省道

0: 47项目智慧办核站疾控中心及产业工人幸福小镇，强调要健全施工一线管理体系，运用智能化监测预警手段，严密防范各类安全风险，同时要加强技术人员安全培训，规范劳动用工管理，保障工人合法权益。在山西焦煤河曲旧县露天煤业，汪海洲要求企业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推进土地复垦与生态恢复治理，争当绿色矿山与本质安全标杆。在调研万家寨隐患工程和水利枢纽时，他强调要压实防汛责任，完善预警机制，提升防洪调度实战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8月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韶华在临汾市襄汾县调研指导工作。在新城派出所，张韶华详细了解党建学习、两队一室、警务运行、枫桥派出所创建、警务值班室接处警等情况。在新城镇综治中心，他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认真查看乡治条 APP 应用效果。在丁村博物馆，他实地检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保工作。调研中，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要大力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和整治力度，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化科技赋能应用，凝聚共建共治合力，不断提升精细化治理水平。要防范打击各类文物犯罪活动，坚决守护文物安全。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群众体育活动，让全民健身热潮涌动三晋大地。
2: 这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以丰富多彩的群众性赛事活动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在忻州，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主题活动创新打造展演加舞台挑战加互动展位加体质监测四位一体的运动嘉年华，200人大型八段锦舒展柔和，尽显中华养生文化底蕴。在朔州，气排球联赛同步打响，赛场上队员配合默契，起跳拦网扣球精彩不断。在晋中左权县，全民健身篮球赛激情开赛，覆盖机关、厂矿、商户等社会各界的30支队伍，420多名运动员参加，赛程10天，成为近年来当地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体育盛会。
3: 本次赛事规模宏大，阵容空前，参与广泛，充分彰显了新时代群众热爱运动、创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全民健身重在全民参与，在临汾福山县。公园广场、健身步道处处可见群众运动的身影，社区里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水温适宜、环境整洁的室内游泳馆成为夏日消暑健身的好去处。在阳泉高新区大华社区，丢沙包、跳大绳等传统趣味运动火热展开，这些承载着几代人童年回忆的项目让大朋友和小朋友轮番上阵，点燃了群众参与健身的热情。
4: 我最喜欢两人三足这个活动，这个活动能让我们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可以感受到体育活动的有趣好玩。
2: 骑行绿水青山间，漫步生态画卷中，户外运动与生态休闲深度融合，是今年全民健身日的一大亮点。在晋城泽州县，3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丹河龙门湿地公园，沿19.3公里全新建成的环丹河生态慢行道追风逐绿，沉浸式领略湿地生态美景与户外运动带来的畅快与活力。吕梁市的骑行爱好者们一大早就集结出发，穿行于吕梁新城核心区域，定格新城美景与运动瞬间。
5: 一路绿植茂密，风景宜人，运动的同时实实在在看到了咱们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8月8号，第二届自然崩落法技术论坛暨采矿业新动能共创大会在运城市开幕。来自全国的300多名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推动技术迭代创新与产业化应用。自然崩落法具有效率高、产能大、成本低、

与作业安全等优点，是目前唯一能与露天开采相媲美的采矿技术。我省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历经40多年探索实践，已经积累了从工程设计

太原晴32到18度，小甸区晴32到19度，大同中雨31到16度，浑源小雨29到17度，朔州小雨31到16度，怀仁小雨转中雨32到18度，新州晴31到19度，五台晴20到14度，吕梁晴30到18度，蛟城晴32到20度，晋中晴31到19度，平遥晴32到21度，阳泉晴29到18度，平定晴29到18度，长治晴27到17度，长子晴28到16度，晋城晴29到18度，沁水晴30到18度，临汾晴33到23度，洪洞晴34到22度，运城晴33到23度，闻喜晴34到2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唯一的亲人。
1: 说话的人叫做谢二亮，他的哥哥叫大亮，兄弟俩生活在河南三门峡。哥哥的智力稍微有一点障碍，那这么多年呢，一直是这个弟弟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他们的妈妈在弟弟还不到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这个弟弟对妈妈可以说是充满了怨恨。那既然恨，为什么要来找呢？他们家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2: 2002年的时候，秋天我们三里有那个柿子，奶奶就让爸爸去夹柿子，就是爸爸是早上去的，到中午该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他没有回来，奶奶就叫我去找爸爸。然后我跑到那边那个山沟里面，我就喊爸爸，爸爸有了回应。我老远就看着爸爸就躺在那个柿树下面，医生就问我爸爸的家属是吧，他跟我爷爷跟我讲，他说你爸爸是伤了五脏六腑，就是下半身这个神经，就是当时就是神经先断了，就是治不好，以后可能就在这个病床上度过。当时听着心里就特别难受，就感觉四散塌了一样，以前是没有妈妈，现在爸爸也成这样，躺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是爸爸就去世了那会儿，他就跟我讲，他说我没有把你养大成人成家立业。当时我听了我心里特别难受。

0: 爸爸离开之后，就让我跟爷爷奶奶在一起生娃，有哥哥。当时中间停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奶奶也去世了。因为当时我还上着学，家里就是爷爷年龄也大了，有70多岁了。当时我就选择了辍学。
1: 爸爸、奶奶相继去世，当时啊，二亮才只有14岁，他只能辍学去镇上打工。那个时候，二亮白天上班，晚上呢就思念爸爸。他总是想起他们哥俩小时候，爸爸只要一去赶集，回家的时候肯定会给兄弟俩带上糖葫芦吃。那时候家里的生活虽然说不富裕，但是爸爸从来都不会亏欠两个孩子。你比如说，那时候别人家都有电视，兄弟俩呢就哭着闹着跟爸爸说要电视要电视。爸爸虽然嘴上说没钱买电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还是从省城给兄弟俩背回来一个电视。哎呦，兄弟俩那高兴的呀，又蹦又跳。那个时候弟弟真的觉得自己有爸爸就行了，有没有妈妈无所谓。可是爸爸去世后，二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您想想看，14岁，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还是需要大人的温暖和照顾的。这时候，二亮第一次见到了妈妈。
0: 我妈妈在07年的时候，她回来过一次。07年，我就在那里广东能打工，也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妈妈回来看你来了。
2: 她就站在那里，一直看着我，我就低着头。不敢看他。他说我走的时候，妈妈从口袋里掏钱，先给我的哥哥，他把那个钱借起来了。他给我掏钱，我说我不要，你这么多年没有照顾我，你现在能拿钱来弥补，不是你能拿钱能弥补的。就算你回来，我还是不能接受你。那我小姨家住了1个多月。他要回南阳那边的家，当时呢，我就留了妈妈的电话，我也没有去送他。当时就感觉就是妈妈是不是又不要我了，就非常恨妈妈。
1: 妈妈走了之后，二亮留了妈妈的电话，妈妈呢也留了二亮家的电话，但是等啊等啊，二亮却没有等来妈妈的电话。当然，二亮也憋着劲儿说：“那算了。”我也不联系妈妈，因为他想不通，同样是你的孩子，为什么你只顾着照顾那边，对我和哥哥却不管不问呢？那时候，二亮对于妈妈的感情可以说是还不如没见过呢。他就想着，算了，以后啊，我就跟我哥哥，我们俩人相依为命，互相取暖就行了。所以，二亮一心扑在打工挣钱上。他上哪儿去都带着哥哥，他干活的时候，哥哥呢就坐在一边玩，然后下了班，兄弟俩再一起回家。
0: 就是有一次吧，有一次就是出去打工，没有再带着哥哥。晚上回来就是看到他一个人坐在那个院子那个板凳上面，就看着特别心疼，就是心想他一天都没有吃饭，就是我赶快回家给他做饭吃。当时就有着这种想法，就是我们那里有那个敬老院，在那里再不好，他就每天3点半他可以吃饱。就是在家里，比如说我连每天的3顿饭我都不能给他，我就得带着他就送到那敬老院里面。当时敬老院里面也挺好的，就是我在那里就是给他找那个被褥什么脸洗脸盆啊碗。当时他就看着，当时他就不愿意在那里，他就是在那里吵闹。当时我看着实在没办法，就这个想法，就是狠一点把他丢到那里。那个敬老院里面有那个铁栏门，他就捡上那个地上的砖头砸向那个大门，我就赶快就跑过去抱着哥哥，我说你别闹了。

0: 我带你回家好了。
1: 当时看着哥就是心里非常难受，我们这一起生活有一二十年了，家里面爷爷奶奶爸爸全部走了，现在妈妈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在他心里那里面觉得就是我把他往哪里送，就是感觉不要他了，现在我就剩哥哥也这么一个亲人。
2: 哪怕我吃不上饭，受再大的苦，我也要把哥哥带在身边，把他照顾好。
3: 跟哥哥一起生活了两三年的时间，邻居啊看到这二亮实在是太辛苦了，就跟二亮说，实在不行你去找找你妈妈吧。二亮说，我不去，我没妈。邻居叹了一口气说，啊，二亮，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妈，那时候啊你爷爷奶奶爸爸还在世，我们也不好说。其实啊，你妈妈和你爸爸结婚之后啊，你爸爸实在对他不好，经常骂他，还打他，甚至打得他这个精神啊智力都出现了一点问题了。有一天你的姥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过来把你妈给接走了。所以估计啊，你妈妈这么多年了不来看你们，也是害怕来了就不让走了。哎呦，二亮这么一听傻眼了，原来这么多年妈妈是有苦衷的呀，这么多年妈妈也并不好过啊。
0: 自从我长大之后就开始慢慢理解妈妈，因为要知道家里有那个家暴，现在感觉就是妈妈当时也挺受委屈的，现在就非常理解妈妈。记得有一次那在外面，我在那里做我工作嘛，就是做那个木墙，就因为在外面那个高空作业，就早上去的，就在上面装了两个多小时，上面刚要装完，就在要到下面的那个架子上面去装，我就从那个上面准备跳到那个架子上面，就像那个木板没承受我的重量，掉下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片空白，掉到地上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开着车把我送到那个医院里面。当时这特别想他了，就给他打电话，就是那边就说你不打电话一停机。
3: 人总是在最无助的时候才会想起最亲近的人，当二亮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妈妈。他鼓足勇气拨通了那通电话，但等来的却是已经停机的消息。此时此刻他见妈妈的心愿更加迫切了。
0: 因为我现在已经有哥哥，我自己感觉就是妈妈回来给我一种动力，我能说承袭照顾她的这种责任。
3: 从怨妈妈恨妈妈到理解妈妈，再到现在想找妈妈，二亮这么多年真是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也承受了太多的委屈。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经历，让二亮更加珍惜亲情。这两年二亮打工也攒了点钱，也盖了新房子，他觉得呀，现在我有能力让妈妈过上几年好日子了，所以呢他特别想找回妈妈，也想感受一下有妈妈的爱。谢二亮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的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同村人提供的信息啊，妈妈是曾经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出现过，你也曾经去过那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所以我们也分析，是不是因为妈妈改变了名字导致我们查找不到呢？于是呢我们在融媒体平台上就对妈妈的照片呢进行了一个发布，尤其重点是在镇平县的当地的媒体中心发布了寻人求助，希望更多的好心人帮我们提供线索。结果没多久之后呢，就有一位热心网友向我们提供了线索，说确实曾经见到过一个人很像照片中妈妈的长相。究竟是不是妈妈呢？我们也是立即赶往了当地，看看我们寻找的结果。

0: 以前在那个家庭，他把药带忘，柜子我打的呀，就跳出柜子，打的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才走。想想长大就特别累。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但是老伴特别支持妈妈来找这两个儿子。我们劝说了半天哈，但是这个老伴说就不上来了，但小心意让妈妈带给两个儿子。 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硬是抠出来了一点儿，想给两个儿子解决生活困难。刚才我说的你妈妈的老伴儿，就你那个叔叔，省吃俭用攒了1000块钱。经历风霜的兄弟俩终于见到了妈妈，您看二亮哭得像个孩子。哎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切的美好从今天就要开始了。 兄弟俩找到了妈妈，也就意味着找回了一个家。大亮二亮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手足情深，当然也看到了家暴带来的危害。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大亮二亮有了妈妈的关爱后，能够一直幸福下去。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2: 真正的高端品质，前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 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给老伴儿打三七粉，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 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想想想，
1: 他在用，他在用。 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 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

0: 认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

0: 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